0: 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其实一曲终了，我们也是共同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也是看到了夕阳西下的这一刻。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刻都会热泪盈眶。不知道两位老师几位老师，其实大家也是解锁了草坪音乐会户外音乐会当观众的初体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在此情此景想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我觉得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喜爱音乐，我们喜欢唱歌，用音符谱写出我们不平凡的人生乐章。
0: 是的，
2: 说的太棒了，
0: 说的真好。朱老师呢，
3: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甜美很惬意的下午，就把曾经认为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曲子变得非常的轻松，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和，这就是音乐带给大家的一种快乐，特别自然，特别轻松的就发生了，然后就记住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下午，谢谢你们，唱得真好。
0: 现在呢，我们整个音乐会可能就是要到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4: 就是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因为也是很少录节目，这也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央视的节目的氛围就是跟电视上看的一样欢乐，然后嘉宾互动也很充分，然后就是整个氛围都很好，很喜欢，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5: 然后像这次，听那个无名的人，就是最打动我的了，因为在唱的时候，其实像合唱团的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是非常投入的那种状态，就感觉他们这种时候已经不再表演了，就是完全就是真情的那种流露。
6: 刚好我的姐姐她在这个合唱团，我希望她在这个合唱团越来越好，整个人不是。就大家都很有活力，就是越来越开心、快乐、幸福。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

0: 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赖氏。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深情相悦事。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灵药。

0: 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都认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袁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耀永圈的好友可乐棉花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突然好想你》送给丽丽师姐。师姐，我要毕业了，你还记得我吗？当年一别，再次听到关于你的消息，是你要结婚了，真的希望

0: 如此美好的你能够过得幸福，姐姐我好想你啊。
1: 嗯，来自广东湛江的黎曼文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远在青岛工作的燕林，还说了啊，都说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可我怎么觉得一年四季都是思念的季节呢？我真的好想你啊，燕林。
0: 一段啊是在校园时期留下的美好缘分，一段呢又是隔着山水也放不下的情谊。想念总是这样，它会在无数的时刻肆意生长，它在无人在意的角落不断攀援。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突然好想你》送给刚刚点播的这两位朋友。

0: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太阳出来喽，他留言说，我想听我多想唱，我是1969年生人，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三，大家都在传唱这首歌，很多人还会抄这首歌的歌词，而我抄写歌词的精装笔记本被当时暗恋的男同学拿去了，到现在也没还给我。
1: 是的，现在电子化时代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很少体会到手抄歌词的这种快乐了，因为我们现在想听什么歌曲直接打开 pad 呀、手机呀，随手就能收藏，不需要用纸笔去写了。
0: 抄歌词呢在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流行的，歌词本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非常私人的音乐宝藏。
1: 是的，自己非常宝贝哈。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朋友们手写抄歌词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央友圈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那我们先把这首《我多想唱》送给这位叫做太阳出来了的朋友，也希望熟悉的旋律能够勾起你更多的美好回忆。
2: 我想唱歌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佳。
7: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0: 来自于山西临汾的网友海鸥说，我想点一首想你会想我吗。我最近时常会想起一个人，我不知道对方闲暇时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呢。我并不是要求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我只想把自己这份小小的思念藏在歌声里，也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安好。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似乎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莫名地想起某一个人，
0: 那份思念啊记挂啊，可能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只是一种纯粹的淡淡的情绪的波动。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原本就是有远有近的，能够坦然地守护一份想念也是一种非常温柔的礼貌。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一直保持这份平和的心境，也祝愿你们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里岁岁安然，事事如意。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潍坊的李佳佳，她说可以送我一首《想起》吗？我和他已经分手6年了，可我总是忘不了他，每次想起他和他在一起的画面，心疼的感觉就会不断的涌起。我以为自己会慢慢的淡忘一切，可是前不久他找到我，说想和我重新开始。我本来就忘不掉他，现在更忘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哇，6年啊，真的时间特别的长，说明这个人和这段感情在你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痕迹。我想很多人会和你一样陷入这样很两难的境遇。
0: 其实对于个人的情感来讲，我们可能没有资格去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是建议。你不妨可以拿出一个硬币，当你把硬币抛向天空的时候，当它落下那一瞬间，你心里已经在期待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去好好安静下来，等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会给你答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说来不动听留言说，你我相遇10年了，时间过得太快，当初1分钱也没有的我能遇见他，与他相爱，真的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0: 在的生活虽然看似平凡，但我知道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爱是平凡生活当中的你我，也是天注定的缘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你们过得好。主持人，我可以点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吗？
1: 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认真的在听上家在念这条留言啊，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就是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真的是这样的。真正让人觉得幸福的情感，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然后相伴到老，这才是对于爱情最美好的一个描述和形容。
0: 所以缘分特别的难得，常年相守更是不容易。我们也真心祝愿这对相伴十年的爱人，往后也能够继续守着这份温暖的幸福，岁岁年年相伴不离。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一起来听。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辽宁沈阳的网友就是爱唱歌留言说，今天忽然哼起了好想好想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我想说老婆你辛苦了，两地分居，我实在是太想念你和女儿了，现实中有太多的无奈，我只能离开家出来干活，但是距离阻挡不了我对你的想念，等我有实力了一定要天天和你腻在一起，哪怕生活窘迫一点，偶尔吵吵闹闹也是开心的，祝我的老婆每天都开心。
1: 哎，很多在外打拼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难处，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家庭，不得不选择在另外的城市跟家人分开。那我们也想跟这位朋友说，一个人在外奔波挺不容易的，你也要好好的照看一下你自己。
0: 是的，而且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啊，我都会忍不住替大家许愿，希望天下的有情人能够早日团圆，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幸福开心。实现这些愿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咱们点歌的心愿可以马上满足，所以我们就立马给这位朋友的老婆送上这首《好想好想》吧，同时也给点了这首歌的央友圈的好友天佑、凡凡、央视频网友6207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时光刺客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365天。这首歌里边有各种爱、各种思念，从学生时代到步入中年，任何时候这首歌都能够让我产生共鸣。是爱情，是想念爸妈，是想念妻儿，是对家乡的期待与思念。
13: 哇，看完这条留言还挺感慨的。其实这一路走来，我们的身份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心境呢也会跟着变化而沉淀。有一首歌能陪伴我们走过漫漫的人生路，我想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吧。
0: 希望大家不管身在何方，都有家可回，有人可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泰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泰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魅力广西，邀您同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3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孙小梅，我们在广西崇左与您相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崇左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回响，四季美景，边关秘境。此刻呢，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就设置在了崇左市的大新县，背靠世界级的瀑布奇观，面向新乡村的世纪美颜，让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广西的壮丽画卷中共庆佳节，欢歌美好的时代，畅想未来已来。

锦绣帐箱是崇左市一张新立的名片。这次崇左之行，我们就寻来了被誉为是天籁之音的古壮天琴，它传唱了千年，它的表演形式的独一无二，是手抱脚摇，边弹边唱，创造了壮族人民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奏响的民族之音。

千年文脉的在崇左大地上同样孕育出了无数璀璨的瑰宝，像古法制糖、壮族绣球、铜鼓、壮族织锦等等，它们与世代壮族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产与生活的智慧融合之中，在双手与心灵的守正创新之中，让壮乡文化更快地走向中国与世界相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第一次来到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哇，群山环绕，鸟语花香的，一下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能量了。
1: 像是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近危物种的弄港穗莓，它们呢与这里的很多鸟类、兽类、爬行类、鱼类等等共同的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当中，也可以说它们共同的享有这一方美丽的天然氧吧。
0: 这里的蝴蝶好漂亮，好多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用惊奇啊，在当地呢，这里的蝴蝶不仅不怕人，而且非常的亲人。如果你在这儿跳一段舞，我觉得这就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图景的展现。
0: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邓国峰先生，有请邓先生。
1: 欢迎邓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请到中间来。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吗？
2: 弄港保护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区。说到保护区大家都很好奇哦，就说它到底保护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这里保护的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珍稀的一些物种，
0: 动植物。
2: 动植物，对。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黑叶猴啊，在我们弄港里面就是它的栖息地。像猎羚这种稀有的这种，我们也叫它四不像。同时呢，像近期比较受鸟友欢迎的这个弄港穗莓，当然除此之外，就是说植物这块啊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望天树啊、仙木啊这些啊，在弄港都是保护的非常好。

0: 有很多这种优势的物种。
1: 谢谢您的介绍。而且我知道这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生活着珍贵的白头叶猴。对了，你就是总台广西总站的记者，你应该经常去那儿吧？
2: 我特别推荐你去一趟，因为白头叶猴呢是我们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那么在全世界呢仅存有1400多只哦。而且我们可以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保护区呢是白头叶猴最后的栖息地，

0: 一颗颗绿海明珠融入这南国边疆的秀美风情，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韵与灵气。
1: 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去感受大美广西的生命传奇以及魅力万物的生生不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爸，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每到重要的年节呀、啊，壮族人民就会扛起了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地呀、啊、狼的一个发祥地。我们可以说来到这儿呢，可以深刻的体验了一把如何打狼。那这个狼很重很重啊，我们想问问陆先生，陆先生，咱们这个狼整体有多重啊？哦，
1: 这个狼有重有450斤吧。
0: 哇，这么重！据说这个打狼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项非遗啊。那现在通过您的方式，也教给了更多的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也听说您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上来好吗？
1: 好，
2: 嗨，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赵高德，今年15岁。
0: 15岁啊，我看你手上拿个绣球，这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2: 绣球是第一次。四季平安，
0: 四季平安哦，
2: 平安如意，
0: 好好，哎呦，那太好了，这个绣球，嗯，啊，送给我是吗？谢谢你。那你学习打狼多长时间了？
2: 我从2021年开始跟我师傅，
0: 21年就学打狼了
1: 啊、
0: 哦。希望呢，你能够多跟师傅学习，然后把我们的打狼的这个技艺啊，一直传承下去，好不好？那其实呢，现在唱号子啊，跳打狼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这个壮族的。非常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那我们现在欢乐的节日又到了，让我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吧！
3: 嘿，接到了这壮族的五彩绣球啊，就是接到了吉祥好运。今天呢，我呢是既有眼福又有口福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摆放着色香味俱全的五彩糍粑，那这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传承人农爱珠老师。老师您好。
4: 你好，
3: 老师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制作过程、分享一下秘诀好不好？
4: 好，我们藏族的五彩糍粑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糯米，自己制作的糯米跟不同的原材料来制作而成的。
3: 热气腾腾，新鲜出炉，好期待呀、啊！哇，
4: 漂亮吗？嗯，
3: 里面是
4: 金黄的，
3: 金黄色的。
4: 嗯，我们就开松了。
3: 好嘞。打糍粑开始，这就是五彩糯米饭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五彩糯米饭呢？3月3我们做五彩糯米饭的黄色。也是用酱黄浆来做，
3: 再给它揉吧揉吧，弄均匀了。好，揪下来，
4: 揪一下，就这样。
3: 谢谢农爱珠老师，这呀是我刚才接到的五彩绣

0: 球，那呢，我也借花献佛一下，把这代表着美好寓意的壮族绣球呢送给您。
1: 哎呦，感谢您，感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的五彩十八代表着五福丰登、五福临门，加上今天你送给我的五彩绣球，真完美。感谢，感谢，
0: 圆圆满满，谢谢农老师，谢谢，
1: 感谢，
0: 谢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希望在这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发扬光大。在此呢，也祝愿全国的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啊，过得可以像这五彩糍粑一样，有滋有味，甜甜蜜蜜。

如果问我最喜欢锦绣壮香的哪一丝味，我想回答的是它的甜。崇左是著名的甘蔗之乡，这座城市的产糖量呢，占据了全国产糖量的1/5。今天我们在甜蜜的崇左相聚，各族儿女也将带着甜蜜美好的祝福，与祖国母亲欢庆盛世华诞，共同唱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幸福赞歌。

今天每一寸山河都见证了欢乐的交响，每一株木棉都聆听了深情的祝福。朋友们，我们本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伤节已至，让我们把壮歌融入美好的时代赞歌里，对锦绣大地唱出来年花开的心愿，唱响56个民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告白，面向开局之年的崭新征程，在绿水青山中拥抱岁月静好，奔赴幸福大道。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玉芝林药业。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0: 都市的时针碾过每寸光阴，每个人都在喧嚣里寻觅生活的密钥。不知何时，网络流行语有了正确的打开方式一说。咖啡的正确打开方式，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那茶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1: 当晨曦浸透衣襟，杯中倾泻出琥珀色的星河，日复一日的排练，茶成了我随时解渴回魂的灵药。独坐一隅，听风吟鸟转和鸣，将身心沉入茶汤的涟漪，回甘漫过喉间，卷走尘世浮躁，唯留一颗澄明之心，静候下一场精彩的登台。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2: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下，茶叶慢慢舒展开微观宇宙的轮廓，成排的玻璃试管盛着茶兜风的密码，旋转蒸发仪在负压与温度的交织中正演绎着分子世界的抒情诗。当茶汤的色泽、香气、滋味与营养保健成分

0: 在精密开拓里碰响和谐，舌尖便淌过科学谱写的风味长卷。这就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1: 你好，我要一杯大杯的六冰摩里绿茶，然后加上茶冻跟锅巴，冰度要常温，保证要5分糖。
2: 总爱将新奇注入茶中，让果香、奶香与茶香共舞，在味蕾间奏响味觉狂想曲，恰似将千年古乐与现代音律调和，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交融中，萃取出独属于自己的茶之哲学、乐之哲思。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3: 茶是山川的呼吸，是岁月的积淀。当一缕茶香飘来，我们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自古以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为茶倾倒，写下了“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妙句。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茶的历史、茶的文化。那在生活当中究竟如何泡好一杯茶、品好一杯茶呢？今天我们就继续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茶的世界。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教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浙大王岳飞。
3: 同时我们也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一级演员裘丹丽。
3: 欢迎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演奏家央央。
6: 大家好，我是央央。
3: 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说到茶呢，我相信三位都是爱茶之人啊。王老师、王教授自不必多说了，
4: 茶为生，
3: 茶就是您的生命啊。那我们另外两位是如何与茶结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邱老师，
7: 我应该说跟茶非常有缘分，因为我是在茶山里面长大的。我的家乡嵊州啊，是粤剧的发源地。我小时候啊，经常在茶山里面奔跑，到了采茶的季节呢，就跟大人们一起去采茶，所以说我是从茶山里面走出来的。
3: 那央央呢？
8: 我是因为出生在浙江湖州，然后湖州就是陆羽的这个故居，他以前隐居在这里，然后写了我们著名的茶经嘛，由此了解到了茶的文化。然后呢，因为我们湖州安吉县有产白茶，著名的安吉白茶，以及这个长兴县有这个紫笋茶等等的，所以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喝，
3: 所以我们对茶的喜爱其实都跟家乡有很多的关联啊。
4: 央央讲的那个陆羽叫茶圣。茶圣陆羽，他是湖北天门人，但是他主要在湖州余杭这一带写茶经，所以大家去湖州看一下那个大唐
8: 贡茶院，
4: 对，去他们家喝喝安吉白茶，
8: 是
4: 和你们喝的很鲜爽，不苦涩的，
8: 不苦的，是的。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见到各种类型的茶哈，有这个红茶、白茶、黑茶等等的，所以对于很多爱好茶但是还没有入门的朋友，会觉得好像种类繁多，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那王老师今天请到您特别的荣幸哈，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可以挑选到一款好茶？这个好茶的标准又是什么？
4: 大家要知道，中国有20个省市区，1085个产茶县，全国大概有3000多个茶的种类，每个地方都有好茶，但茶呢分6大类，大家根据颜色分，大家知道的是绿茶，中国第一大茶类，第二大茶类大家会记得是红茶，后面大家还知道什么茶吗？
7: 黄茶、
3: 白茶、
4: 黄茶、白茶四个了，还有什么？
8: 黑茶、
4: 黑茶，还有呢？
3: 乌龙茶，
4: 乌龙茶也叫做清茶，
3: 清茶
4: 是6大茶类，每种茶类的品质特征都不一样。那么也经常会人问到哪个茶也好，我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今天你们这座的年轻貌美的都是绿茶，然后我跟邱老师我们是乌龙茶。
7: 王老师，你要在节目上面公布我的年龄吗？
4: 成家了就是乌龙茶了。
7: 是这样的，
4: 叔叔阿姨就是乌龙茶，大妈就是红茶了，到了爷爷奶奶就80-90岁这个老奶奶老爷爷，他就是普洱熟茶了，所以六大茶类就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年龄段分的啊。那么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茶叶好不好，怎么去分呀？ 那么因为茶是食品嘛，大家以后记得四个字，色香味形，味形开好以后再用取茶去泡，把它泡出来，就是看看这个茶汤的颜色怎么样，茶的香气怎么样，那才有尝滋味怎么样啊。当然这个需要专业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国家有专门的职业技能，就是评茶师、评茶员。茶里面有700多种成分，大家能够想起来的茶的味道是什么？小时候不知道有一块茶吗？为什么？
8: 苦吗？
4: 苦吗？苦的这个成分是什么成分呢？
8: 茶多酚，
4: 叫咖啡碱。西武龙井也好，我们月下龙井也好，大家不大愿意喝夏天的茶，为什么？涩。我这茶叶放的多的，我们这里有苦涩连在一起，这个涩的就是茶多酚。还有高山茶比较好喝，你们家的安吉白茶比较好喝，我们觉得这个茶也不是很苦涩，有点鲜爽味的，这个成分叫做茶氨酸。所以大家这个700多种成分里面，对你们的要求就三个，咖啡碱、茶多酚跟茶氨酸，这个大家要记得啊。
3: 这个我已经学习到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盏茶汤当中都有生活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也在音乐当中共同感受一下。

0: 其实这个王教授，我要向您讨教一下哈。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家泡茶的时候呢，就发现，同样一泡茶，我心情不一样，泡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我同样一泡茶，我早上泡和晚上泡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想要品茶的小白，想把茶泡好，会受哪些这些环境外在的因素影响呢？
1: 刚才我们是希望你们去学一个评茶语，或者评茶师，就怎么去鉴别茶的好坏，接下来的我们主持人老师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成为一个茶艺师，我们从科学角度去理解，这个茶水比例不一样，味道肯定不一样，还有水温，刚才也提到了，你们家安吉白茶，这个用100度的水可能没有50-60度的水泡得好喝，就是水温很讲究，还有一个泡茶的时间，我泡5分钟还是泡3分钟，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水跟它也有关系，有句话叫做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就是你不同的水去泡茶，大家在家里可以去比较一下，你用自来水、矿泉水、重庆水，重庆一次两次的水，你用同样的茶去泡，你肉眼都能看到茶汤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通常来讲，这个重庆水、矿泉水可能比自来水泡得更好喝，所以水质很重要。
2: 哎，我们小时候是用那个井水打起来，
1: 哎，井水也可以啊，
2: 是不是？
1: 但是那个陆羽茶经里面井水也是一般的啊。哦，这样。

0: 啦，特别好，像他们那种像湖什么湖跑泉水，
1: 哎，对，泉水
2: 好像泉水为上，
1: 西湖双曲，龙井茶湖跑水，嗯，啊，嗯，这样就是不同的水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红楼梦》是用雪水，嗯，去，
2: 哦，对吧？
1: 你可以跟月季结合，因为呢跟这个气有关，嗯，比如说我们泡那个龙井绿茶，嗯，通常就玻璃杯就可以，
0: 玻璃杯，对，我们也是，
1: 盖碗也可以，嗯，盖碗什么茶都可以泡，嗯。但是你用紫砂壶把这个茶闷在这里面，嗯，这个茶就不好喝，所以它里面很多很多的因素。当然这个心情啊，嗯，也很重要啊，这个环境也很重要。今天我们跟谁一起喝茶，对吧？嗯，跟这个讨债鬼子一起喝茶，肯定
0: 讨债鬼。
1: 我们就是茶、水、气，对吧？都有关系。
2: 哎，是不是就像比如说泱泱他们学乐器一样，这个技艺再娴熟，也得有一个好琴，才能更体现出这个音色的。
0: 对，比如说刚刚王老师说的这个气为茶之父，就像我们的这个乐器，其实也是一种气嘛。包括像这个水温，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对于这个乐器的调配，或者是对于音乐的一种理解和发挥。嗯，其实跟茶的这种度吧、分寸吧，都是很相近的。对，
1: 另外就跟那个技术也很关系，茶具一样，谁一样，嗯，泡出来也不一样。
0: 对，同一台琴是吧？对对对，同一个曲子的话，嗯，
1: 所以这个就里面就要去学习，要去练。
0: 是的，
2: 嗯，所以我们的艺术门类包括乐剧，包括古筝，和泡茶，其实它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的。我们都需要耐心、细致、心境，然后也都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一些影响。我们刚刚王教授分享了很多这种泡茶的小技巧哈，我们光听好像觉得有点不过瘾，是不是？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来了一位茶艺师，可以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下到底如何泡好一杯茶。我们请他上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学一学好不好？
0: 期待了，
2: 太好了，来，有请。

0: 其实茶现在已经从文人的风雅之物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饮品啊。但是其实王教授也说到了，茶的种类太多了，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性，适合不同的人喝。所以今天王教授在这儿，咱必须得抓紧机会好好讨教一下，怎么样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茶哈。
1: 就是那王大夫，我呢
0: 先把个脉，
1: 我呢是属于那个上热下寒体质，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好像听说绿茶是寒性的，红茶是温性的。冬天喝红茶，夏天喝绿茶，是这样子吗？
2: 茶为什么今天这么受大家关注？它最早就是药用的。当年神农尝百草。叫日语七十二毒的毒，解释这个毒就是茶之多一痕，也是茶的意思。就最早药用，后面来饮用。所以茶的药用已经几千年了。科学饮茶里面大家记得八个字，前面四个字叫做看茶喝茶，第二个四个字就是看人喝茶。什么叫看茶喝茶呢？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绿茶是姑娘，小姑娘啊，红茶是大妈。其实绿茶是凉性的，红茶是温性的，乌龙茶是在中间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看茶喝茶。但是更重要的要看人喝茶。我们很多同学同学好，你们应该都是健康的体质，我们叫做平和质。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们会亚健康，比如冬天怕冷的，很容易拉肚子的，这个叫做阳虚体质，阴虚的容易便秘，他就冬天不怕冷，夏天也受不了的。
0: 怎么说都不敢点头了现在。
2: 那么有些人是气虚质的，就是很容易感冒，爬楼梯气喘吁吁的。我们为什么有句话叫做中年油腻男？夏天到了，现在这个脸上你感觉他涂了一层猪油一样的，对吧？这又是一种体质。还有另外一种体质就是气郁质，
1: 郁结的，
2: 那个体型偏瘦，多愁善感，感情脆弱，然后这个胸部容易痛，这个就典型的林黛玉体质。最后一种就是有些人对药物对花粉过敏的，这个叫特禀性体质。那么这个科学饮茶，刚才齐老师的问题，其实冬天怕冷的应该都喝温性的红茶，夏天怕热的人应该都喝凉性的这个绿茶。那个大胖子很胖的，脸上冒油的，脸色发黑的，
1: 中年油腻男，
2: 这些人就可以喝得浓一点。那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喝茶总比不喝得好。
0: 泱泱呢？泱泱有什么困惑吗？
3: 因为我这个我们这群年轻人嘛，现在都比较喜欢喝那种，比如说奶茶呀，然后这种饮料形式的，新茶吧，算是
2: 新茶饮，
3: 新茶饮，对。然后呢，在这个喝的过程当中，我就经常遇到这种喝了容易心慌、失眠。那这种是什么成分？
2: 就刚才我讲了三个成分：咖啡碱，咖啡碱提振醒脑，强行利尿，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但是空腹的时候容易对胃有刺激，所以你像心慌啊，这个都是由咖啡碱引起的。咖啡碱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它就是非常容易溶解在水里面，尤其是容易溶解在热水里面。所以为什么喝茶会苦？因为它跑到水里面嘛。一般的绿茶你就泡个一分多钟，然后我比如说喝这个不喜欢这个咖啡碱的，我就把第一泡倒给大人喝。听两遍，
0: 倒给大人喝。
2: 哪些人需要这么处理？有六种特殊人群。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你们不是小朋友了，就是幼儿园小学生初中生，没有发育好的孩子们，他们咖啡碱浓度不能太高的，他们绝对不能喝浓咖啡喝浓茶，它不但会影响睡觉，还会影响他生长发育，所以小朋友喝茶要淡一点。第二个就是你们女生在三个非常时期，你们现在能碰到的第一个时期，就每月的生理期。

0: 嗯，就把自己当宝宝就好了。嗯，啊，将来成家以后，怀孕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就把第一杯给老公喝，给男朋友喝就好了。
1: 所以王教授，我们女生特殊时期也是可以喝茶的。
0: 可以喝。第三个就是喝绿茶会影响，喝茶会影响睡觉的人。嗯。第四个就喝绿茶觉得胃不舒服的，就用这个办法。第五个就是尿酸高的，以后家里有尿酸高的长辈，你叫他咖啡不要喝了，喝茶把第一泡不要喝了。最后一个，将来你们酒喝醉以后，想怎么喝茶用这个办法，就把咖啡因去掉。所以你的问题我给你展开了很多啊，
2: 学到了。
1: 哎，这是另外的学费啊，一会儿
2: 交下学费啊。
1: 哎，现在是我提问时间了哈。这王教授，我比较肤浅哈，我就替我们广大从事台前工作者的朋友请教一下，喝什么茶可以变得漂亮呢？
2: 美容。
0: 我们也做过一些实验，比如说把茶的成分、茶的温拿出来，茶的温是这个成分。它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这个我们把它做成片剂胶囊，来找100个脸上斑比较多的，给它吃一个多月。这个面积推的不多，但更重要的是什么？颜色淡了，
3: 颜色变淡了。
0: 用那个比色卡比你脸上这个斑的颜色，所以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做法。另外呢，我们通过喝茶，其实让我们身体更年轻态，也是能够美容，所以茶一定能够让我们更年轻貌美的。
4: 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
2: 茶喝的
4: 太少。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越剧听的太少。
1: 有道理，你看艺术和茶都可以让我们状态更年轻，心态也更年轻哈。可不可以请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越剧的作品，让我们更深层次的感受一下越剧的风韵？
4: 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月圆花好》，是一首越剧戏腔作品，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5: 泪洒泪泪，三月。

0: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也抓紧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来这边，
1: 我想请问王老师，隔夜茶可以喝吗？
0: 哎，好问题。
2: 这个隔夜茶也是听众消费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嗯，什么叫隔夜茶？它其实是一个时节的概念。嗯，比如我早上泡了，嗯，到晚上的喝，它其实也算隔夜茶。嗯，就是一般是我们说过了八个小时或者十二个小时这种茶叫做隔夜茶。那么我们为了去证明这个隔夜茶到底能不能喝，嗯，去测定里面的成分，去做一些动物实验，嗯，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哦，就是这个结论，隔夜茶是可以喝的，这是第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喝隔夜茶，嗯，风味会完全不一样的。嗯，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泡了一杯茶，嗯，然后出差三五天回来，长毛了嘛，嗯，茶杯会长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它里面一定有味。

0: 生物进去的，这类微生物不足以引起我们身体的问题。还有一个重金属也是这样，重金属85%不溶于水的，如果时间这么长会被泡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去看呢，就隔夜茶能喝，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喝。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中国茶供过于求，我们茶叶太多，
1: 产量大，
0: 我们喝不完。
1: 简单来说就是该省省该花花，隔夜茶别喝了。
2: 对，
1: 啊，我们这边有没有同学想提问的？来，您请。
3: 王老师您好，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我想请问一下，茶里会有农残的风险吗？
0: 这个问题也是可能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全国从国家茶叶检测中心、农业部的茶叶检测中心，这两个都在杭州，还有每个省市地的检控中心，它都会检测当地市场上的这种茶叶，每年检测样品达到6万多个，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的99%，所以那个只要正规厂家买的，大家就可以喝，不用担心。然后呢，农药呢，我给大家也科普一下，农药呢分两大类，一类叫做水溶性农药，它如果有残留，将来用开水泡，它会跑到茶汤里面，还有一种叫做脂溶性农药，就是过几天以后它就不会泡到茶汤里面。所以我们国家的茶叶呢，这个用的农药呢基本上是用脂溶性农药，不溶水溶性农药，哪怕农药有点超标，打个比方，当然这是极端情况，它也我们一般的泡个几个小时它也泡不出来，所以大家放心的喝中国茶。
1: 哎呀，你看，太自豪了，我们中国茶叶完全可以放心喝。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喝茶真的有太多的益处了，数不胜数。茶就像是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良方一样。但说起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良方，我们的音乐当中啊，宫商角徵羽也是对应身体五个不同的脏器，也有不同的滋养。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也在音律当中来感受一下对我们身心的一个浸润？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泱泱为我们带来盎然，欢迎。

0: 都说江南的春天藏在一碗龙井茶里，咱们来到了杭州肯定是要品一品龙井的哈。但我也是才知道，原来龙井不仅是在杭州产，在整个浙江还有其他的产区。
1: 我们龙井呢有分三个产地，一个是大家以为的龙井，在西吴区的就叫西吴龙井。那么像我们萧山、杭州、大杭州，包括千岛湖、桐庐、建德这些地方都可以余杭。它这个产区叫做钱塘龙井，就钱塘江边上的。还有我们绍兴天台这一带，这个叫越州龙井。西吴龙井呢，它又分了一级产区、二级产区。
0: 还分
1: 就核心的，原来西湖乡的，像我们传统讲的丝龙、永虎梅啊，这些狮峰山啊、龙井这一带，这个是一级产区。你们浙营边上那些地方，龙吴啊、转塘那一带，那个就二级产区的。但是西吴龙井70%在龙吴茶镇，在龙吴那边。核心产区它又不多的，整个西吴区就22000亩茶叶。我们嵊州茶叶20多万亩，所以那个中国产量最大的龙井茶在绍兴，在嵊州，不是在杭州。那么西吴龙井呢，是从最早的茶树从天台的我老家来的，就谢灵运把天台的茶树就茶种拨到杭州来。到清朝乾隆六乡江南，他做了很多首的关于龙井茶的诗。
0: 听说这个明前龙井贵如油，然后谷雨次之，所以采摘的时节其实有很有讲究吗？
1: 绿茶非常讲究这个时节。以前讲前三天是宝，后三天就是草。如果西吴龙井我们大家都追求清明以前，一定比清明以后采得早嘛，就比较少嘛，它就贵嘛，茶质量也好。
0: 我看您今天带了3款绿茶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看这个价格有点，
0: 对，关键是我视力太好，我已经清晰的看到这边是4000多一斤的，那边是1000多一斤的。但咱乍一看好像没有觉得说有特别明显的区
3: 别。那我这样肉眼看的话，感觉这三种差不多哎。
1: 你们都一下能看出来我们吃什么饭？先看形状，大概这个形状哪个看起来比较鲜亮啊？龙井茶叫做扁平光滑。
0: 扁平
1: 光滑接线，
0: 这个颜色好像也更加的绿一点，
1: 对吧？
0: 对对，
1: 你到市场上看哪个舒服可能就是好的。但是真的好不好喝要去品。这个叫做凤凰三叠头啊。
0: 这是一种就是泡绿茶的礼节。
1: 对，一个是礼节，第二个呢就通过这样的就把水温呢也能够降下来一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玻璃杯大家可以闻一下，最贵的跟你闻吧。
0: 谢谢。
2: 这个
1: 你对。
0: 哎，好香啊，
1: 对吧？好的龙井茶有兰花香，有些人会一些豆花香啊。
0: 哎，还真是有差别。
2: 豆香确实是。
1: 这有豆香是吧？
2: 有豆香，对。
1: 香气成分它是不溶于水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一定在这个后面我们讲叫叶底，叫茶渣里面，它不会在茶汤里面。
0: 我来考一考裘老师哈，这三杯我们刚刚已经混了，哪一杯是4000的，哪一杯是2000，哪一杯是1000的？王老师，您还能分辨出来吧？
3: 肯定能。
1: 我能分辨出来。
3: 这个是中间那档的。看看对不对，
2: 豆香的那杯。
0: 你看王老师笑而不语。
3: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0: 这个我认同。
3: 这个是最贵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好忐忑呀，突然。
0: 王老师公布答案吧。
1: 100分了。
3: 你看从月香出来的。
0: 不愧家乡也是产龙井的地方。
3: 王老师，
1: 所以喝茶也是要经验的，那不同茶你会感觉更明显。比如说我拿西吴龙井跟月香龙井比，风格完全不一样。
0: 虽然我们的月香龙井这个价格可能比不过西湖龙井哈，但我们的粤剧绝对是独领风骚的存在。
3: 如果是所有来观看我们粤剧的朋友们，就看我们台上美轮美她的爱情故事，然后品一杯龙井茶，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我们的身心的滋养。希望大家多来关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茶文化还有我们的戏曲文化。
0: 其实音律和茶道相结合也是我们自古文人的一些习惯和风雅哈。包括我知道其实整个浙江不只是粤剧特别的独领风骚，很多的音律其实也是广为流传的。
4: 对，比如说像我们古筝专业就有一个九大流派的那个区分，然后呢浙江这边呢就有最著名的浙江筝派。浙江筝派 我举一个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高山流水。全国各地其实都有高山流水，但是呢，浙江蒸派呢，它就像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茶一样，风味也不同。浙江的这个高山流水，是这样子的，我可以弹一下。

0: 跟我们刚刚品的龙井的茶香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来一个风格区别大一点的河南的高山流水，这个种广的感觉，对。
1: 其实我们茶艺里面，它其实也是一种，这种也叫高山流水。
2: 高山，这是一种泡法。
1: 它的泡法也是高山流水。
0: 是的，
2: 今天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每一次都是知音哈。哎，但你看，两位都是来自江南的女子，然后又都善江南的音律，然后一位呢是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一位呢是这种甜美娇俏的感觉。两位要不要趁兴也来合作一下？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我们的茶呢就沿着骆驼的轨迹来到了西方。而且那个时候茶其实是一种奢侈品，甚至被视为来自东方的馈赠，包括很多亚洲国家的饮茶也都受到了我们的影响。
9: 全世界现在有64个国家种茶，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喝茶的，在种茶的地方的茶种都种过去的，在喝茶的这些文化大部分也从中国传出去的，我们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传到欧洲。我们中国人喝茶是比较讲究的，茶艺表演啊，韩国叫做茶礼，日本叫做茶道。欧美国家大部分喝的什么茶？绿豆，就绿豆红茶，大家
10: 对
9: 对泡茶，它就没有我们中国人这种文化的，没有这种底蕴、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英国的公主喝的茶啊。我们讲中国茶冠世界，中国茶也是影响世界的存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把中国茶传出去了。中国现在出口茶出口金额世界第一，出口量世界第二，但是我们出口的茶的这个价格很便宜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茶文化，了解中国茶，茶是最典型的中国的文化名片。现在茶是味觉已经常态化了。
11: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乐像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一样，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加发展的宏大。然后也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一张名片，作为一个我们中国的形象出现。
8: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雅集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传统的茶、
11: 国乐，
8: 然后我们的国乐、我们的传统戏曲，其实这三者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的瑰宝，也都是我们东方亮丽的名片。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会把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当作己任，让大家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我们东方美学的力量。那最后就让我们在缕缕的茶香当中，在泠泠的古筝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茶文化之旅吧。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我该走了。
2: 我等你回来。
1: 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批喜剧电影，其中《车水马龙》以其独特的城乡背景和喜剧风格独树一帜。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通过禁止马车进城这一具体政策事件，巧妙地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合。作为一部轻喜剧，影片的音乐必然要与影像的幽默风格相得益彰。作曲杨毛的配乐延续了导演努润一贯的喜剧理念，不是靠夸张的音效制造笑料，而是通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来衬托人物性格的矛盾和新旧思想的对比。由于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区，音乐中还融入了一些北方民间音乐的色彩，既符合地域特征，又不会过于浓重而冲淡影片的生活气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感受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发生的一场变革。
4: 交通规则啊，快走。
5: 你懂什么？这叫大马路，马路是给马车走的。
4: 这
5: 五五，
6: 哎，马车靠边点，别挡路。
5: 男不男女不女的，德行。

0: 你就是城里派来的爱金华同志吧？是啊，你是？啊，我是小刘，公示齐书记派我来接你的。啊，
1: 那太好了。啊，上车吧。
0: 好。哎，坐好啊。嗯。往前开吧。
2: 住这儿啊？啊，这家房东可热情了，这儿啊简直就是友谊宾馆。哦，<笑>
0: 菜花儿，菜花儿，
3: 哎，
2: 妈来了。
3: 哎，
2: 妈，
3: 她就是城里派来的干部艾金华同志。哦，
2: 这是房东马大车的闺女菜花儿。
0: 欢迎你，
2: 这是她妈妈。
3: 啊，大妈，姑娘，大老远的。
0: 您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笑>
0: 往后您就叫我小爱吧。
3: 行，好啊。<笑><笑>那快进屋歇着吧。
0: 哎，
3: 啊，
0: 走吧。
3: 这房子正好空着，是间新房。
0: 哦，新房。
2: 怎么，客人来了？
3: 这是我爷爷。
0: 老爷爷，您就是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爷爷，什么女官啊？人家是干部。你懂得什么？干部就是官，官就是干部，叫法一个样。您请吧，数这间房子干净了，眼下空着呢。<笑>
3: 谢谢您了。
0: 我还是到别处住去吧。
2: 您看看，我让您住您就住嘛。啊，哦，您别嫌弃，这也是给我老脸增光啊。请吧，您请吧。嗯，缺什么东西，圆一声，您甭客气啊。<笑>
3: 谢谢了。
2: 哎，花儿，别忘了把热水瓶送过去啊。
3: 哎。
2: 来吧，要不老爷爷要生气了。嗯，
3: 彩花的哥哥快从部队复员了，你等他回来再搬走也不晚呢。他哥哥叫马三辈儿。
2: 你怎么了？
3: 啊，没什么，这家房东真好客。哟，快走吧，公社干部还等着咱们开会呢。啊。
4: 市里马办的通知念完了，汽车代替马车送菜，这可是硬任务啊！各大队啊，都得表态，听清楚没有啊？

0: 啊，这马办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啊？
1: 吴队长，屋里说嘛，在你们大队开会，你怕什么呀？
2: 不够资格，这屋里都是公社大队干部，我还是在外边旁听吧。
1: 这个会啊不保密，等马办来人以后，还要在全公社进行传达呢。
0: 可这马办到底是什么呢？
3: 你问个什么劲儿？马办就是马办呗。
4: 马办就是马车办公室。
5: 不对，是禁止马车办公室。
1: 都不对。他的全名是啊，禁止马车进城办事组。
5: 哎，马文来了，
6: 嘿，就是，哎，还骑着摩托车来的，
5: 挺神气啊。小刘陪来了，你看，哎，
6: 这姑娘
5: 马文原来是个小妞嘛，
6: 就是，
3: 哎，来了
5: 来了，
6: 好好好好，
3: 你来了，
7: 进来吧。齐书记他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你好。他就是小爱，
3: 哦，
7: 谢谢。
1: 大家听着，市里马办在咱们公社搞试点，给咱们装备了一批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现在咱们请马办同志讲话。
7: 齐书记，请艾金华同志。
1: 哦，请小艾同志谈谈任务，快拍巴掌。

0: 蒜辈儿，亲爱的，我在你家的西厢房里给你写信，我还没有过门，也不认识公婆，
1: 花儿，
2: 爸爸，
1: 哎，
2: 爸爸，
1: 啊，
2: 马办的小爱同志来了，
1: 啊。
2: 就住在西厢房。
1: 嗯，这可不行，这是你哥哥的新房。
2: 爸爸，你小声点儿。
1: 这谁出的馊主意？
3: 是我的主意。你嚷嚷什么？亏你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您老爷子的主意，没错儿，没错儿。
3: 咱是北京人，得讲点礼貌。
1: 哎，
3: 去拜会拜会客人去。
1: 哎。

0: 大伯，您请进。大伯，您请进呀。
1: 小爱，
2: 哎，
1: 小爱，全部拿来了。啊，大伯。
3: 啊。你们有事儿，你们先忙吧。啊。咱们改日再谈。啊。

0: 公司啊，刚开完干部会，提出了一大堆工作。齐书记真是个急性子。
1: 来，咱们连夜把这些情况全都搞出来。
0: 我看你更急。
1: 不急行吗？你们公社是个试点，齐书记不是说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儿吗？哎，你说这把式他们会欢迎吗？
0: 当然欢迎。
2: 什么？不准马车进城？原来这个小丫头就是办事组啊，请她搬走，不能让她住在我家里来砸我的饭碗。
3: 你小点声，让人听见多不体面。
2: 听见才好，让她打听打听去。自打北京城建都以来，哪个朝代的人不是吃咱们农民种的菜长大的？无论中外，谁能不吃菜？你们信不信？那些给北京饭店外国人办的什么宴会，说不定就是我马大车送的菜。
4: 得得得，几杯马尿一下肚啊，又胡诌上了。
2: 胡诌？不出门的老娘们，你懂什么？你知道北京城是哪年建的吗？
4: 那你知道是哪年建的？
2: 哎，你听着，是明朝燕王扫北建都北京城。
5: 你胡说八道，明明是元朝就建都北京嘛，要不怎么叫元大都呢？
2: 没大没小，你才没大没小呢。是，爸爸。

0: 妹子
1: 啊，
0: 我能开拖拉机，这回考汽车司机问题不大吧？
1: 还得考文化呢。
0: 文化文化，这些年就是没好好学习文化。
2: 你们都去开汽车，谁来洗衣服呢？
0: 你洗呗。
2: 不，我不洗，我也要开汽车。
0: 你呀，还不得开着汽车跳河呀？
2: 你才开汽车跳河呢。
1: 哎，甭着急，有人洗。
0: 谁洗呀？
2: 谁洗呀？
1: 等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呀。咱们就让菜花的爸爸马大车给咱们洗。
0: 妹子，你真会洗。
3: 住嘴！西厢房的女官是我。

0: 请来的，你一大清早就又动了些什么？混小子！
1: 好好好，爸爸，您甭生气，反正是您当家。
2: 甭管他们家的事儿，马大车老顽固，四大金刚里面拔尖的大炮筒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干咱们的，光听辣辣鼓叫，还不种地呢。老班主，我来报个名。
3: 我也报个名。
2: 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4: 得得得，你甭介绍了。马班一进村啊，他就成了我们全公社最可爱的人喽。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车水马龙》就像一幅细腻且颇具韵味的画卷，缓慢展开了一个关于改革、家庭与冲突和解的故事。演员们并未刻意去演一个时代符号，而是将自己融入到了角色之中。许忠全没有将马大车塑造成一个简单的老顽固或者反派，而是将复杂情感的转变处理得层次分明，演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和手艺人。戏曲出身的赵静身上有着天然的质朴和干练，恰好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新女性的形象。她对双重身份的拿捏，让艾京华这个角色避免成为高大全的政策传声筒，而是拥有了女性的温度。她们一个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那么接下来两个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呢？

0: 为什么要用汽车呢？一是咱们社离城太远，二是马车太慢。总之啊，支援首都建设是四化的需要，
1: 也是农业发展的需要。
2: 哎，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哎、咱们赶快问啊！
3: 咱们一块儿请。
2: 人家马办同志啊，那是有问必答啊。
4: 大哥，一样。
5: 提个问题啊。
0: 问吧，大伯。
5: 听来听去没听懂啊，这到底是马办呢还是办马呀？啊，
1: 大伯，您这什么意思？
5: 不准马车进城，这不是叫我们车把式交边失业吗？这不是办马又是什么？
6: 就是
7: 爹。哎，人家马办什么时候说让你们交边了？净胡诌！
6: 啊，这可是车把式会啊！
8: 哎，对啊，对，
9: 二妹子，这可是车把式会啊，你唱什么嘴啊？
2: 瞧你们那模样，刚学会开拖拉机没几天，哎，又想开汽车了啊？
7: 跟他们少啰嗦！
2: 安静点，安静点，这可是个严肃会啊！
0: 大伯，刚才说得很清楚，有了汽车，并不是不要马车呀。
5: 得了得了，你就干脆说，让我们靠边算了。哼，
10: 走，回去了。
9: 哎，打车，打车！
7: 我告诉你们说，甭撬尾巴。等汽车一来呀、我开给你们瞧瞧。
9: 好了，二妹子，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11: 散会了，散会了啊！
12: 还是汽车啊！
13: 时间早点出发，
14: 汽车比马车快啊！
15: 就是，
9: 别这样，
16: 这大车真是……
17: 别这样，
18: 别能进城吗？
19: 好的，好的，好的。
0: 登记表明天照发。
3: 社员同志们，用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支援首都的四化建设，这是农业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公社的大喜事。也是我们公社的光荣。
7: 策划，
3: 公社党委号召男女青年社员，特别是知识青年，积极准备，踊跃报名。
7: 我也要报名去，
3: 学习驾驶汽车，争当汽车司机。
0: 哎呀，
3: 你们
0: 真的
3: 别错过这个，
0: 太好了。
7: 二妹子，我真想开汽车，
18: 我一定要报上名。

0: 大白，少糟蹋点吧，这可是集体的东西啊。哎，您吃了就不怕肚子疼啊？
1: 哎，二妹子，几个西红柿算了什么？又不是花钱买的。
0: 吴队长，你说这话就不亏心呐？
1: 哎，算了，别那么小气啊，快去干活去吧。
2: 别抢！
1: 吴队长，啊，吴队长，都几点钟了？啊，放着正经活不干，下午那趟车要是耽误了，可别怪我。
3: 哎哎，喂，快干活去了，干活去了啊！
1: 全仗您了，误不了。
4: 叫，嘚，我。
0: 怎么还不回来？
5: 嗯，这两辆车真要
6: 谁说人嘛？
5: 你说
7: 糟糕啊，都五点半了。
8: 就是，
9: 哟，到底是队长啊，又换了块表。
1: 国产电子表
5: 啊，
9: 去你！
5: 臭鞋。
1: 不瞒你说啊，嫂子，我换这块表。一半是为集体，一半是为了菜花他爸爸。
5: 为了我爸？
1: 可不，蔬菜这边啊，那全凭个水灵劲儿，早上是半天跟晚上是半天，会直接影响生产队的现金收入。
5: 你都说什么
10: 呢？那么悬呢？
1: 就说小菠菜吧，这早中晚就是仨价码啊，所以这表得准呢、啊，对吧？是吧？
10: 还真准呢，
5: 这不赖啊！那我爸爸？
1: 你爸爸马大车，他是咱们生产队的二队长，交通部长。
0: 哎，所以你这个当队长的也得让他三分，是不是？
1: 哎，你别看我这个小队长是个芝麻绿豆官，那好歹也是个领导啊！啊。哎，这天底下当领导的都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较真了，那还不得成天打架玩。
0: 我就不服你这套歪理儿。
1: 哎，所以你当不了领导啊。
5: 队长，队长，马拉车回来了。
1: 我要干活去，干活去。
11: 哎呦，哎呦，哎
5: 呀，小王，
1: 您来了，
11: 别装了
1: 啊！
11: 全怪我贪嘴，吃了集体的西红柿，应了二妹子的话了，这会儿肚子疼得要命，这一车送不成了。
1: 嗯，那
11: 劳驾，你们辛苦点，把西红柿抬到冷库里存一宿，明儿再说吧。
1: 哎，
12: 真是白等他半天了。
13: 没办，
12: 肚子疼。
11: 我
13: 站着干什么呢？走吧，走。

0: 你们接着抬吧，我得找医生给二队长看病去。
1: 哎，你也想溜啊？
0: 哎呦，我得两头都顾着呀。
2: 你顾他？马大车他压根没病，我敢打赌他这是存心整人。
0: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啊。菜花，你可不许传话啊，你爸爸要是真的挂边不干了，那咱这西红柿不都得烂了。
2: 走走走，干活，等咱学会了开汽车呀，再不说这份窝囊气了。哼，
0: 哎呦，哎，病得不轻吧？哎呀，这风里来雨里去啊，都是为集体类病的呀。
3: 疼
4: 疼
3: 疼，
4: 站呢，
3: 疼疼，
0: 哎呦，到处都疼啊。

0: 小张，给留点好药吃吧。
1: 好药？老毛病，几个山楂丸一吃，通通气，包他没事儿。
2: 劳驾您二位了，不送了啊。
3: 哎，花儿他妈，吴队长走了吗？
2: 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装病，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到底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4: 少打听。这装病啊，也是一门学问。外国人呐，不会装病就当不了大总统。
2: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4: 哎，我的好日子不多喽。我从18岁就赶大车，一天2趟北。

0: 北京城，从没栽过跟头。可是今儿个呢，抢饭碗的来了。我一听说买汽车，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好你个小马褂，我饶不了你！
1: 大哥，真病了。
2: 哎，日子不好过哟。
0: 装一两回肚子疼，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1: 这是明摆着的吗？抢行、砸饭碗
0: 是。
2: 哎，这汽车一买进村儿，就要逼得您二队长下台呀、啊。
0: 送肥、拉短儿，够了，别絮叨了。我拉短送肥，你张的车、王的车，还有你李的车，也好不了。
2: 唉，只要马车一进城，就有看不完的笑脸儿，听不完的好话呀。城里的那些老哥们们，哪一个对咱们不是热情接待呀？一年360天，逛大街，下小馆儿，遇到高兴的时候，再眯他二两，吃香的，喝辣的，那个美劲儿啊，就别提了。
1: 是啊，谁不把我们当二队长敬重啊？一轮到运大白菜和送西瓜的时候，咱哥们就是太上皇了。哼，大伏天一到，谁不想买个大西瓜解解渴呀？嘿，咱哥们一来呀、啊，那就是及时雨啊。他们呐，比欢迎外国总统还来劲儿了。
3: 队长，嗯，进啊，各一个。队长，这里又一个，
4: 好老师。谢谢。
1: 要是真的不让马车进城啊，哼，那可就全完喽。
0: 对呀、
1: 啊，
0: 可不是，咱们哥们儿可都是20-30年车龄的老把式了，眼下这道难关说什么也得闯过去。
1: 对呀、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大哥，你挑个头，我跑腿儿。
0: 我看呢，咱们车把式来个大串联吧。
1: 对，人多势众。
0: 是大串联，早就不识兴了。
5: 大白，
6: 哎，大爷。
1: 哎，大白，
6: 帮忙。
5: 哎哎，您这儿坐。
6: 哎，
5: 坐坐吧，坐吧，都是世交啊，甭客气。哎，
6: 坐。哎哎。
5: 混小子们，你们刚才嚷嚷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急个什么美啊？自从成吉思汗在这北京城建立了元大都，整整800年，他北京城里哪天不吃菜啊？
0: 你又讲这些老古董。
5: 你听着，他城里头要吃菜，城外头就得种菜，种出菜来就得往城里头送。 北京城。

0: 外头有十几万户种菜世家，有他种菜世家，就有咱运菜世家。怎么，汽车来了，你们就没活路了？混小子一个嘛！
1: 爷爷，我报名了。
0: 哦，
1: 斜开汽车。
0: 好，
1: 用我们的汽车运菜，不用你的大马车了。
2: 你是中了小马办的毒了。
1: 你是中了马车的毒了，反正你的马车没有我们的汽车快。
2: 这新厢房住进了小马伴儿，搅得我是昼夜不得安宁啊。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再办两筐就该完了。
5: 哎，那边人快过来，快点！
6: 有吗？
7: 咱们俩
8: 不动了。
7: 好，
8: 哎，小强过来，
7: 咱们快点。
9: 一，
8: 使劲
10: 儿。哟，大伯，您肚子不疼了？哎，
11: 我是带病劳动。
5: 哎、是是，大家都是为集体嘛啊。
8: 哎，快点！哎，看。
10: 吴队长。同志要了解了解你们生产队的情况。
5: 好啊，欢迎欢迎。
8: 哎，你们看谁来了？
12: 那不是小爱和小罗吗？
10: 大白，
13: 大白
11: 啊，
8: 小爱，
10: 哎，小爱，报名的事儿
8: 怎么样？事情怎么样？
10: 凡是报名考汽车司机的，明天一早到医院检查身体。
8: 哎，这就好了。
10: 吴队长，今天让他们早点收工，晚上好好睡一觉，太累了会出现高血压。
5: 好嘞。
10: 放心吧。我呀，保证早睡觉，得不了高血压。
8: 那么
10: 好吃一下。吴队长
5: 啊，
10: 小爱同志想通过你们队解剖解剖麻雀。
5: 哦，我明白。
10: 主要想了解一下蔬菜的上市量，也就是运输量。
5: 我明白。好比我是麻雀啊，一开膛，肠子、肚子那就都有了，是不是？
10: 吴队长，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5: 哎，我明白呀。我又不是麻雀，你也不敢开膛，
12: 是不是？
10: 这个队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就是运菜还靠马车。
5: 可不是嘛，好些菜都来不及运就烂在地里了，到时候只好求人家马大车，人家是老把式啊。啊，
10: 哦，怪不得大伙儿都怕他。
5: 哦，你用不着怕他，他还得怕你呢。
10: 为什么？
5: 哎，你有汽车呀。啊，哎。
14: 大哥，
5: 嗯，
14: 该往回走了吧？
15: 甭着急，等到临收工，我叫你们考司机检查身体。

0: 吴队长，哎，什么事儿？今儿个城里的豆角好行市，咱们连夜送两车吧。两车？是啊，我已经跟城里的菜站说下了，连夜送到啊，就按今天的牌价收购。
1: 李大车愿意帮咱们送一趟啊！那赶紧好，可是、
2: 啊、
3: 没什么，兄弟对嘛，互相支援呐啊！
1: 定了吧，为了集体，大伙都辛苦点，快点摘。
2: 嗯嗯哦，
1: 哎，
2: 都听见了吧？这儿干完了，摘豆角去啊！
4: 什么时候收工啊？
3: 两车豆角啊！我的妈呀！
1: 摘两车大冬瓜，毛八件儿还凑合，
3: 四千斤呢，那还不得摘到猴年马月去？
1: 那真是菜场缺豆角啊！
3: 就是，
1: 这谁说事儿？你给咱们说清楚了。
2: 刚才不都听见了吗？
1: 大伙儿辛苦点，咱们加个夜班，这也就没话了。
2: 我不参加，你呀，净说话。
1: 我们家没人烧饭，我得回去了。
2: 咱们走吧。
1: 每人多计10分，怎么样？
3: 我的工分啊，给你了，谁要了？
1: 明儿个咱们休息半天。
2: 这还差不多，
3: 哎，妹子，嗯，明天我们还要考试，检查身体呢。
5: 哎，准是我爸的主意。走，摘就摘，咱们又不是为了他。
3: 马大车也真可恶。

0: 么整人，你想让我们血压高啊？没门儿，姑奶奶血压低。
1: 整人？哼。
2: 大哥，这把菜花也给整进去了。
1: 活该。谁叫他光认汽车不认爹的？

0: 保证手都得吃穿用，也真不容易呀、啊。
1: 小爱姐姐，今儿上午我不能去检查身体了，走，看看去。
2: 回来了。

0: 画，画，怎么了？啊？花，
1: 别碰我，我要睡觉。哎、
0: 这孩子，睡觉也不能穿着鞋睡呀、啊。
2: 好了，下一个。
3: 哎，来了，
2: 是挂急诊的吗？到隔壁去吧。
3: 哦，不不不，他们是睡着了。他们太困了，
4: 对，太累了。
3: 二妹子，二妹子，快起来！
4: 我是公示农机组的，我证明。彩花，
3: 二妹子，
4: 彩花妹子，彩花，
3: 彩花，
4: 哎哎哎，嗯。
2: 年纪轻轻的，血压怎么这么高啊？
3: 医生，这样吧，让他们下午再来检查一次，血压保证正常。
4: 嗯。
5: 啊，妈妈，那就来。
6: 你中邪了？
5: 啊，不不，老夫要吃三大碗炸酱面，吃饱之后嘛，我也要血压高的呀。
4: 喂，什么？哎，你再说一遍。真的？菜场查遍了，今儿个没人说要豆角。
3: 原来这样。
4: 哦，好，知道了。找吴队长去。
3: 走。
5: 来，爸爸给你喝口白干掺白糖，专治腰腿疼啊。
4: 走走走。
7: 嘿，我真的不知道菜场不缺豆角。
4: 走，说清楚去。
5: 不会喝酒，那爸爸替你喝啊。
0: 哎呀，你看孩子都累成这个样了，你还那么高兴。
5: 好，来来，爸爸给你捶捶啊。
8: 哎，爸，下车。
9: 大车，
4: 大伯，菜场真缺豆角吗？
3: 菜花，吴队长啊，就是缺豆角，您也不能这么加班啊！您那心都长在哪儿去了？干这号缺德事儿！我告诉您，要是把我闺女身子骨累坏了，我可冲您要人。
7: 嫂子。这不能怪我。
4: 大妈，今儿个菜场根本不缺豆角。
3: 那什么？

0: 好了，我的二队长。人家马办都调查过了，那菜场没有人说要豆角。
1: 大伯，您这样做多不好，整了别人，也害了菜花。
0: 哎，我走了。

0: 底为啥这么整治孩子？啊？你说呀，你走走走，咱们找爷爷，找爷爷讲理去。
1: 哎呦，我的老天爷！你过门三十年，我还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呢。
0: 谁没脾气啊？癞蛤蟆还会鼓鼓肚子呢。哎，我跟你打离婚，我。
2: 大车，大车，白天不出车了，晚上进城啊。
1: 什么？
3: 大白，我们大家研究了，马车不准进城了。你们车把式活还挺多，白天可以在附近拉拉短儿，往地头送送肥，晚上进城拉拉下脚。
1: 晚上进城
3: 啊？
1: 这是谁的主意？
3: 我们大家研究的。
1: 得了吧，怎么我马大车走南闯北几十年，如今落个深更半夜到城里做游魂的下场？
2: 大车，你
1: 吴队长，请马万派汽车拉吧，我看你汽车多的能耐。
2: 大车，你看他又撂蹶子了呢。

0: 大伯，吃过饭了吗？大伯，您还在生气呀？不准马车进城是集体研究的，您不服从，对吗？大伯，不管您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 为什么不准马车进城？马车太慢，堵塞交通，咱们射离城最远，蔬菜不能保鲜，而且骡马沿街拉屎拉尿，有碍卫生。得了，
1: 马班同志，咱是赶大车的，不会说那大道理。不准马车进城，我就是想不通。不通。
0: 不通，想办法也得通。您赶大车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抡着鞭子耍威风啊？
1: 什么？我耍威风？啊，我这个破庙容不下你大菩萨。
0: 大伯，我不是在求你。西厢房不是我要来住的。
1: 如今，也不是你就能把我给赶走的。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了。您要还想什么花招整治人，您就想好了。嗯，他好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难道是他？啊！回来吗？啊！哎！哎呦！哎呀，怎么可能？啊！摔了！这是谁？咦！这马车怎么回事？哎呀！小爱啊！哎呀！够厉害的！
3: 哎呀，怎么了？哎呀，好呀，好呀，好呀！这马车怎么出来了？
4: 是他，就是他，交通肇事犯，别让他跑了！
3: 你已经瞎了？嘿，你怎么赶的车？他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5: 对，
6: 真是，
7: 慢点，慢点，轻点，轻点，轻点，
6: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快点进城
1: 啊，
0: 再买条黄毛巾，一块香姨子，带上这四盒礼，到医院去替我看望那个女运动员。
1: 我？可她是个女的呀。
0: 混小子，你妈你妹妹不都是女的吗？
1: 这
0: 怕什么？你个土包子，一个高中毕业生连瞧个病人都不会。去，
2: 瞧你把孩子吓的。你没娶媳妇的时候，不是一见女人也变成红脸关公了吗？
1: 那我吃了晌午饭去。
0: 不行，马上去，要是办不成，晚饭也甭想吃。

0: 你爸爸是个老顽固，我打老顽固的宝贝儿子。三辈儿，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不要啊！我也不愿意再来，是我爸爸硬逼着我来的。只要您收下，我就走，再也不来了。要是我不收呢？不收，那还不得把我饿死啊？
0: 什么？我晌午饭就没吃，你要不把东西收下，我爸爸连晚饭还不让我吃呢。他这个人说一不二。好吧，为了不把你饿死，我只好收下了。
1: 等等，坐下。既然已经送给了我，这就是我的了，对不对？对啊。
0: 现在我请你吃点心。
1: 不行，这玩意儿我一顿能吃2斤。
0: 嗯，你吃不吃？我也是说一不二。
1: 嗯。

0: 行了吗？你这个人真好，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跟你交个朋友。总算完成了任务。
1: 你回来。请你帮我发封信，是寄给我妈妈的。你叫什么名字？
0: 马三辈儿。
1: 马三辈儿。

三辈儿，亲爱的，你爸爸成了我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中，
1: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小艾同志，
1: 哎，
0: 咱们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正在做。
0: 那驾驶员呢？
1: 抓紧练呢。
0: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齐书记，
2: 放心吧。
3: 哎，我说，
0: 哎，干嘛？
4: 你们干什么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小一辈争什么高低呀？让拉什么就拉什么呗。出宫去吧，啊？
0: 你懂什么？这骡马通人性，老马识途，他汽车行吗？
4: 哎，我说你哪儿去？
0: 没事儿，溜了去。
5: 好，休息吧。
6: 好，
7: 走吧，走吧。
6: 谢谢，坐上来。
5: 小王，啊，收支烟吧。
8: 嗯。

0: 怎么回事？快去看看，撞墙了！
1: 怎么了？
0: 撞死你！怎么搞的？
2: 怎么了？
0: 上医院吗？
1: 怎么搞的？
0: 上医院？
1: 怎么搞的？
0: 哎，
1: 快去看呐！汽车下河了！
0: 什么？汽车下河了？

0: 快点，快点，快点！怎么回事？今儿个我收工正往家走，忽然听到背后是大叫一声啊！说时迟，那时快，那辆130汽车离地有1丈多高，就像火箭似的，头朝下。
1: 唰的一家伙就插进了河里，哎哎哎！你们猜开出去是谁呀？
2: 说上了，
0: 是个姑娘。捞上岸的时候啊，跟个水军似的，真是丢人现眼哟。
3: 那是谁家的丫头啊？
0: 哎呀，没看清楚啊！看热闹的人呐，太多了。
4: 这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哎，要说那上炕的，哎，可就更精彩了，
2: 真的。哎，你说，快说呀！
5: 抽烟，抽烟，抽烟！
0: 哎，大哥，
2: 啊，
0: 听说你差点给撞了，
4: 撞我？
0: 啊，
4: 他敢？
0: 你看，满村开汽车，闹得鸡飞狗跳，这算什么呢？
2: 就是，
4: 客马就是不能上阵。
0: 菜花的妈，快出来接一下！我马大车今天要请客。以后啊，再也不能这样偷着开车了，多危险呢！
3: 死呀！来了，
2: 哎，
3: 二锅头啊，
6: 弄两瓶酒
0: 也来了。哎，怎么才来啊？
3: 哎，
2: 进去吧。
0: 怎么才来啊？哎，
6: 今儿晚上有好戏看。来晚了。哎，今儿晚上有好戏看。大哥，来了啊！大哥，好，屋里坐。嗯，哎，走
3: 走，
4: 请。
6: 菜花，你爸爸他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客？
7: 我不知道啊。
6: 来来来，爸爸，您不再喝一杯了？大白，过来喝一杯吧。喝一杯吧。
3: 对，您再喝一杯吧。
7: 我喝过了，你们喝吧。啊，我想睡会儿。
6: 干干。
7: 让菜。
6: 哎，来了。
3: 大兄弟们，尝尝。好，添麻烦了。
6: 这是香椿鱼儿。
3: 好。
6: 油炸花生米儿。
4: 红烧狮子头，真够你忙活的。哎，六必居的小酱锅，咱们田村的特产臭豆腐，全学过来了。
2: 你搞那么多，
4: 还有清水大螃蟹，起锅。
6: 哎，
4: 嚯，
2: 改帽了，
4: 您告谁啊？
8: 哎，丫头片子下乡蹲点儿。
3: 五角一锅粥，还有胡乱套的。嘿，我看这领导上是瞎了眼了。哎，他是诚心来夺咱们权的。
9: 哼，咱们哥们儿啊，轻饶不了他。
3: 我行了，来干干干干干干。
9: 来，这，来，这横行霸道的东西啊，我倒想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他妈的，要惹急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你吞了。
3: 我说呀，咱们给他贴大字报去。
9: 打字报管个屁用啊！依我看呐，干脆把他轰走算了。
3: 对对对，有道理。来呀，来来来，喝喝，
9: 好，
3: 干干干，哎，喝。
9: 嘿嘿，对，只要能把他轰出这个院子呀，他可就栽了，
3: 那就丢人现眼了。
9: 那就威风扫地喽！
0: 我马大车，不准他住在我家里砸我的饭碗。好，到底是马大车啊！<笑>好样的，有种！<笑>我早就说嘛，只有咱们马大哥有这英雄虎胆呐。
1: 是啊，
0: 干干！
2: 你真的就不怕丢人现眼呐？
1: 老娘们家你懂个屁！
0: 不，你别去，
1: 少管老爷们的事。
0: 你们要干什么？给我滚！骂吧，骂够了吧！骂了那么多脏话，你们就不嫌害臊吗？骂了半天，为了什么呢？无非想把我赶走，这非常容易。你到老爷爷那儿去，让他点个头。
3: 你们几个到公社去，让公社下道命令，我马上就奔。去啊！哎，停一下！哎，二妹子，快到那边去。现在这个年头啊，要是再说空话，可就没有人相信了。
4: 有个事儿请教一下，听说呀，你们马办那几辆汽车还是借来的，是吧？你们也真蠢，弄虚作假这一套已经不实行了。你们几个人扒着眼可以到公社去看看，北京130汽车已经到货了。姑娘，有你在，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公社有那么多钱吗？
0: 买完汽车之后，公社在银行还存有一大笔公积金呢。
2: 吹牛吧？啊？
0: 吹牛？哼，我还没学过。走，跟我查账去。
2: 有的汽车还得活人开呀。
1: 就是，
3: 就凭你们这号司机，
4: 下河的下河，
0: 上炕的上炕。
2: 你们就不嫌丢人吗？
0: 他们偷开车造成的事故是不对的。
2: 领导上已经做了批评，你们几个人也甭想借这点事儿来找茬儿。谁一开始就会开车？你们车把式不也有从车上摔下来的吗？
3: 什么？
2: 我亲眼见过。
3: 这帮丫头，咱们等着瞧，我轻饶不了你们。大伯，您喝醉了。醉了，呵呵呵，醉了。酒后有真言，我告诉你，这西厢房你住不得。
0: 大伯，我也告诉您，这西厢房我住定了。
2: 这是我儿子的新房，他说话就回家。你敢举鞭子？
0: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敢再抽我吗？

0: 好啊，好你个混小子，合着你请客喝酒是为了撒酒疯啊？
1: 不是，爸爸，马办的汽车，下河的下河，上炕的上炕。
0: 你住嘴！想当年是你用马车顶替了我拉着乐头往城里头送菜，难道今天这汽车就不能顶替你马车了？我告诉你，他是我请来的，人家肯住这儿就是赏脸，要是气跑了他，我抽你的筋，你听见没有？今儿个一早你给我好好的给人家赔不是去，要是气跑了他，我扒你的皮。
2: 你别再提下河的事了，那是咱的闺女。啊，
3: 彩花，
4: 妈，这惹急了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吐了。
5: 就是丢人现眼了，
6: 威风扫地喽。

0: 回来也不写信说一声，又来个突然袭击，
1: 来不及了。
0: 哎，你快说，你准备帮谁？
1: 什么？
0: 干脆明说吧，你是听你爸爸的，还是听我的？
1: 当然听你的。
0: 那，你听着，你爸爸的旧思想非改不可。在他态度还没改变之前，你可不准暴露我们的关系。
1: 是。
0: 好好，稍息吧。去吧，给你那个老顽固的爸爸报个到。快去啊。
1: 是。

0: 好小子，老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来，孩子，当什么官了？
1: 汽车班长。爸爸，现在我是社员了。
0: 哎，我先告诉你两件事。一是不准跟西厢房那丫头多搭茬，二是不准开汽车啊。
1: 那您让我干什么呢？
0: 给我出口气，娶媳妇儿，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虽然电影《车水马龙》的核心是宣传现代城市化政策，但其温情的家庭线和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令人动容。影片最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将宏大的时代变革压缩进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内部。马大车与爱京华，

0: 在公是推行政策的两端，在私是即将成为一家人的长辈和晚辈。这种双重身份让每一次交锋都充满了微妙的张力。在这对公媳之间，马三贝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调和剂角色。他没有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以一种极具中国智慧的中庸之道，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搭建桥梁。这种家国一体的叙事策略，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宣讲，升华为了一曲关于理解与包容的人性赞歌。
1: 公社党委决定马三贝担任公社汽车队长，要认真做好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四大金刚要每人包一户。
2: 哎，秦书记啊，我还是包钉子户，运菜世家的马大车。
1: 不，这一户得你们两个一起包。怎么样，是不是吃喜糖啊？别忘了我啊！
3: 忘了。
4: 妈
5: 啊，
4: 妈，爷爷
5: 啊，干什么？
4: 有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哎，来呀，
5: 这孩子。
4: 爷爷，啊，爷爷，你猜猜，小爱她是谁？
1: 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
5: 是啊，
4: 她呀，她是我嫂子
5: 啊！
4: 哎，她就是我哥的对象。
5: 什么？
1: 什么？
4: 哎，刚才哥哥亲口告诉我的。
5: 真的？
4: 嗯。
5: 哎呦，哎呦，
1: 真是高攀呐，高攀呐！
4: 哎，你们听着，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爸爸知道了。哥哥说了，要咱们呢配合小爱。
6: 你笑什么？
7: 前些日子我挺抱歉，让你住在这儿，尽受马大车的气。去。昨天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在受未来公公的气。
5: 别瞎说啊！
7: 连我还蒙在鼓里呢。
5: 你，好吧，可得保密啊。
7: 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呢？
5: 不知道。
8: 小爱，
7: 进来。
8: 西瓜要熟了，咱们汽车队可得抓紧训练呢。啊，
7: 你们谈谈吧。
8: 哎，你。小刘，来。
7: 哎，
8: 我那混小子在里边干什么呢？
7: 他在劝小马伴搬家呢。
8: 怎么样？
7: 小马伴说，这西厢房啊，他要长期住下去了。

0: 大哥，
1: 哎，
0: 吃了。
2: 哥，
1: 啊，
2: 忙着呢。
1: 哎，
0: 知道不？枣花、西瓜全都熟了。
1: 管咱们什么事儿？
2: 哎，没人往城里送。
0: 是啊，那汽车上炕的上炕，下河的下河。
3: 就是啊，这可是咱们露一手的好机会呀、啊！啊。
2: 还是你带个头吧。
0: 哎，大哥，这回咱们跟小马伴来个社会主义竞赛。
3: 嗯，
0: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3: 对，
2: 哎，
1: 吴队长，吴队长，
2: 嗯，
1: 瓜可都熟透了。

0: 可不，快让汽车往城里送啊！哼，您又不是不知道，汽车刚刚下河。
1: 知道，还上炕呢。<笑>吴队长，这样吧，看在你队长的面子上，我给集体往城里送一趟。
0: 您呐？
1: 是啊。
0: 哎，不行啊，马办早就通知了，马车不能进城了。
1: 吴队长，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不准马车进城，咋呼多少年了？咱走不了大路，还不会绕小道吗？哼！好吧，吴队长，就算我狗拿耗子，多管这份闲事儿。
0: 哎，大车，您这话说哪儿去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这就全仗您了。

0: 哎，我说你呀，少喝点吧。那啤酒是凉性的，跟马尿似的，有什么好喝的？
1: 马尿，大热天儿，咱专门讲究喝这股子马尿味儿。
2: 大伯，
0: 大伯、哎，
1: 二妹子，
0: 嗯，
1: 我真佩服你的绝招啊！啊，开着汽车进屋上炕。自个儿还一点没受伤啊！哎哎，二妹子，来，来，怎么，找小马伴儿给你总结先进经验来了啊？
2: 大伯、
1: 啊，
2: 您呢，还是好好给你们家菜花总结总结吧。
1: 怎么，
2: 人家开车跳河不是也没受伤吗？
1: 哎哎哎，这死丫头！
3: 大伯，大伯，大伯。上次已经跟您说过了，马车不能再进城了。
1: 不能进城？我就不相信北京今年不吃瓜。
3: 哎，大伯，真的，您这样做要罚款的。
1: 你别吓唬我呀，今儿个我倒要试试看。
3: 哎，大伯，
1: 呀，
3: 哎，
1: 要问那个大车，
3: 您这样做要后悔的。
1: 哪儿去也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呦喂，哎呦喂！
4: 站住，马车不准进城。
5: 嗯。
4: 看见没有，马车不准进城。
1: 我是来送西瓜的，
4: 送冬瓜也不行。走吧。
1: 哎，同志，你看我大老远送来的西瓜。还让我拉回去啊！我说，你就
4: 你别磨，磨也没用，快走吧。
3: 怎么回事？你看，
1: 哎，同志，大热天的，来个西瓜解解渴，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
4: 你别来这一套啊！再啰嗦，我就把你的车扣下。
1: 哎，同志，你，你说从别的路还能进城吗？
4: 哪条路都不让马车进城了，这是规定，快回去吧。
1: 哎，老伙计啊，每个城门口都画着你的嘴脸呢。

0: 拿起鞭子拉短去吧，啊，去吧，啊。
1: 哎呀，我是
0: 哎，你
1: 我，
0: 哎，你撅鞭子，好啊，你撅吧，你撅吧，我也不做饭了，咱们都喝西北风去。
2: 妈，爸爸。妈，你怎么了？
0: 你问他去。
2: 爸爸，谁惹您了？
3: 谁？
2: 你？
3: 我？
2: 我怎么了？
3: 好小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三天两头朝西厢房里溜，伙同小马伴整治老子。你敢动什么坏脑筋耍花招，我就扒了你的皮。
4: 一家人都动员好了，可就是你爸爸这个死脑筋还是想不通。
5: 不管通还是不通，四个现代化是不能等的，你说呢？啊？
4: 你怎么还笑？人家都快急死了。
5: 别急，我的政委同志，按照你的要求，我制定了一条围攻爸爸的计划。
4: 哦，那太好了。你爸爸呀，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回来了，
1: 啊，
0: 就等你了，坐下吧。
1: 哎，你们都听着，明儿个我带你们进城，买上绫罗绸缎，去瞧瞧三辈的对象去，把新媳妇儿接回来啊！
2: 我早就想看看嫂子了。
3: 我可是盼了多年了，三辈儿要是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没法亲热，是不是？
4: 爸爸，您的儿媳妇是又聪明又能干，明儿您见着准喜欢。
1: 呸！净说没出息的话。这西厢房不腾出来，我看你怎么娶媳妇儿。
4: 这事儿好办，
1: 啊？
4: 好办。
1: 那你这会儿就给小马搬轰走，也好出出我心里这口闷气。
4: 这，
1: 走啊！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儿子明儿个就结婚，看他滚蛋不滚蛋。
4: 爸爸，我有一条锦囊妙计，不用哄，他自个儿就得乖乖的搬走。
0: 是吗？说给我听听啊。
4: 明天啊，
0: 啊，
4: 叫上小马办一块儿进城。
0: 哦，
4: 只要他看见了新媳妇儿，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0: 好，好，
4: 对不对啊，爸爸？
2: 我负责拉他一块儿进城。
0: 看起来呀，还是我孙子孙女儿比我儿子机灵。

0: 着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
1: 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车水马龙》的导演是中国轻喜剧的奠基人鲁韧，他认为喜剧要加强的主要点不是笑料、噱头及动作和语言的滑稽，而是引人深思的语言和幽默，性格的矛盾以及新旧思想的对比。车水马龙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编剧和导演在处理新旧冲突时，并没有简单地给出汽车取代马车的二元结论。影片结尾，马大车依然赶着马车在京郊公路上，承担着汽车无法完成的运输使命。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结局体现了主创团队对于传统价值的尊重。现代化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让新旧事物在各自适合的领域找到共存的位置。这种超越时代的思考，正是影片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深层原因。

0: 小潘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学会开汽车的？
1: 3年前。
0: 呵，老资格了。
1: 小潘姐，您要是开累了说一声，这车上除了老头老太太都会开汽车。
2: 不累，这比我爹蹬三轮轻快多了。
3: 小潘啊，西太后那万圣园这会儿还有乐头吗？
1: 有。

0: 现在叫动物园了。
1: 您别净说那些老话，
2: 就你心整天在家泡着不嫌寒碜，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您容我想想。

0: 朋友道个别，马车不能进城了，往后也难得见面了。
1: 爸爸，以后逢年过节的，您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看他们，那不比马车快啊？
0: 你少啰嗦。

0: 爸爸，你怎么了？
1: 你少管。七婶子，七婶子！
2: 哎，马大车，快里边坐呀，尝尝我们机器包的饺子。
1: 不了不了，谢谢了。开车吧。
0: 爸爸，我知道今天您不会吃饺子。
1: 你怎么知道？
0: 机器包饺子不好吃呗。
1: 那当然。

0: 马大车这会儿还蒙在鼓里呢。
1: 是是，
0: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您老来了
2: 来了，
0: 您好您好您好，
2: 好好好，哎，来了，
3: 哎，哦，张大哥，
2: 我刚下班，连工作服都来不及换，就让铁腿拉来了。
3: 三妹儿，嗯，在这儿吃饭也是你约的啊？
0: 早就约好了。
3: 你对象也到这儿来？
0: 大概已经来了吧。哦，
4: 哎，您来了，您来来来来，您这边请，哎，这边请，哎，
5: 这边
4: 请，
5: 哎，这边请，
4: 哎，这这这这，哎，这儿，哎，您这
6: 这
4: 边这上座，
6: 来来来，
4: 上座，
6: 来
4: 来来，啊啊，拐棍给我，
6: 啊啊，
7: 好，
3: 欢迎你啊，小马伴儿，一块儿喝喜酒。今儿个我儿子结婚。等一会儿你就能见到我儿媳妇了。坐吧。
0: 坐吧。

0: 爸爸，您找谁呢？
1: 你媳妇儿呢？
0: 爸爸，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您坐吧。

0: 张大哥，还干本行呢？
1: 不焊羊铁壶了，改装无线电。
0: 哦，没想到，没想到，铁腿儿
1: 啊！
0: 听说你当官了？
1: 什么官啊？反正总不能蹬一辈子三轮车吧？
2: 我爸爸是出租汽车的调度员了。
1: 瞧这样，
3: 合着都搞现代化了啊？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啊，
1: 是啊，整个北京城都在变呢。
2: 哎呀，烤鸭来了，好肥呀、啊！
4: 好呀、
2: 哎，
3: 好。
4: 哎，三辈儿，请大家动筷吧。
5: 对，先吃起来。啊、来来来来来，
4: 你们喝酒吧。
3: 大伙儿听我说呀，今儿个我做主，给我孙子娶媳妇儿。三辈儿，让新媳妇儿见见公婆呀。
5: 啊，对，见见见，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爸爸，妈妈，哎哎。

0: 爸爸，这半年我竟惹您生气了，您原谅我吧。
1: 啊，你
2: 爸爸，她就是您的儿媳妇啊。
3: 我是饺子。
4: 好啊，你们核算是就蒙我一个冤大头啊。你们早就大串联了。好好好小子，我算认识你了。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叫你受委屈了。
0: 爸爸，
4: 坐吧。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家老一辈的是马骆驼，中间一辈儿是马大车，你们小一辈的又全变成马汽车了。
5: 哎，老伙计，别这样啊！来，老伙计，喝酒。您马大车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
6: 是
5: 啊，
6: 哎，好。
4: 小马伴，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干脆说吧，今儿个我是甘拜下风了，往后我听你安排，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爸爸，
1: 爸爸，我也敬您一杯。
4: 好小子，你就是我们马家的奸细吴三桂儿啊。
0: 我说你

0: 恭喜你啊，马大车！哼，弄了个半天，原来小马辈儿是您的儿媳妇啊！
1: 别这样，李大车，老伙计，你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我瞧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哼，放心吧，我这是举旧辫走新路啊，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在京郊公路上，马车还在走着，这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还是马大车说的对，汽车那玩意儿是比这马车快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拨弦倾诉灵魂密语，尽显细腻衷肠。舞台高光歌者，绽放明亮的锋芒。看似简单的敲敲打打，却是乐团的全能担当。乐痴与舞台默契交融，赋予角色鲜活生命。音乐公开课，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来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邀请到了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欢迎各位。他们可是歌剧舞台上的隐形主角。接下来在节目的开场，让我们欣赏一下各声部之间的交流密码。

0: 那我们既然是中央歌剧院的交响乐团，首先想问问各位首席们，你们觉得跟其他交响乐团有什么不同吗？
1: 最主要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一半以上的曲目是歌剧作品，我们要和

0: 很多歌唱家们一起合作，他们也会因为我们的演奏呢，会感染到他们，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越唱越好，所以我们是不可分割的。
1: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协同和配合，不只是看指挥的或者是声部之间的，还有跟我们的歌剧演员之间的配合哈。那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大家手中的这个乐器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0: 小提琴是女高音。
2: 因为我跟杜璇老师用的乐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其实演奏的声部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们共同用小提琴来完成弦乐声部当中最重要的旋律，然后还有就是最紧密的合作。我希望我能作为女高音小提琴声部的第二声带。
3: 我这个中提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乐团里面，我想了半天吧，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吃亏的一个乐器。对，因为经常有人就说中提琴是一个往上走高不过小提，没有高音弦，往下走低不过大提，又没有低音弦。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说法吧，就是我们可以游走在两个声部之间，我们可以向上走，我们也可以向下走，但是我们有非常引以为傲的中音声部。在歌剧中间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吧。
4: 其实我觉得我的大提琴是大提琴最善变。
1: 最善变的乐器。
4: 是的，因为我们大提琴的音域是非常广的。

0: 我们低音提琴是弦乐里最大的乐器，也是音色最低的乐器。概括成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用深沉的音色、坚实的节奏，为整个乐团撑起一个坚实的底基。
1: 我觉得长笛在乐队中呢，中高音它会比较突出一些，比较像优雅的花腔女高音的角色。
2: 要说双簧管的话，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它的话呢，它可以说是最麻烦的乐器。首先说乐器本身，因为它泛音孔非常非常细小，小到连一根针都扎不进去，所以特别容易堵水。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哨片，它发音部分很薄，受天气影响特别特别厉害，湿度啊、温度啊，对它的影响都很大，所以它非常麻烦。
3: 单簧管呢，基本上是全覆盖的，男高音、男中音，女高音，但是比较像戏剧女高音。
4: 那个巴松呢，在木管里就相当于是木管中的低音乐器。大多数时候都是演奏中低音的，但是当他在歌剧中当有 solo 的时候呢，他的音色就会显得非常的，有故事感，很有这种岁月的这种感觉，所以他更像是一个长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0: 长号这个乐器，更像是在乐队里面作为大家的一个后盾吧，在整个所有人的背后保护着大家，护卫着大家前行。
5: 小号这个乐器我觉得是乐队里面最显眼的一个乐器，
6: 显眼包。
5: 那显眼吹好了就是显眼，吹没吹好就变成显眼包了。
7: 我觉得圆号这个乐器它像一个修图软件一样，它是一个兼容性非常强的乐器，可以跟弦乐一起、木管一起、包括我们铜管一起，可以让我们乐队的声音更加华丽一点吧。
6: 听说咱们乐团里有一个人是最忙的。
8: 对的，现在我们就为大家演奏一曲咏叹调《快给大忙人让路》，让我们看一看谁是最忙的人。
6: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也猜猜看吧。

0: 刚才这个曲目叫做《快给大忙人让路》，这个标题啊，你们说如果来形容我们乐团当中的一位同事的话，最适合谁？
1: 要说器乐里面最忙的，应该是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哦，
0: 此话怎讲呢？
1: 因为打击乐表面上大部分曲目演奏一两种打击乐，但实际上有经常的情况，他们需要奔忙在好多乐器之间。他们要学习的乐器的种类门类非常多。
2: 别人眼中的他们是乐团中敲敲打打的，实际的他们担任着交响乐团里最庞杂的乐器组演奏。舞台之外的一次次对于控制力的精准练习，让他们用音响营造了交响乐团的最燃时刻。让我们认识乐团中最忙的打击乐组。
0: 大忙人你好，我想问一下严老师，您平时最多一个曲目里要演奏多少种乐器啊？
3: 独奏会很多，然后上班以来跟歌剧演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图兰朵，歌剧图兰朵，大鼓、小鼓、镲、吊镲、对镲、管钟、三角铁，将近十件乐器吧，差不多。
0: 你一个人
3: 对
0: 要忙十几件乐器，可是咱们就只有两只手啊，也没有三头六臂啊，这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个就快速的反应，来回乐器的转换，人的移动可能会比较多。
0: 哦，
3: 一会儿敲敲这个，
0: 敲
3: 敲那个，
0: 这个是你的技能，快速的转换不同的乐器，是不是？
3: 首先我们要把乐器摆放得非常科学，所以每次在乐池里工作，这可能和交响乐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乐池的空间相对狭窄一点，然后我们要把乐器非常科学的去摆放，要方便去移动，比如说敲敲这儿，敲敲那儿，然后经常两个人还会撞车，走路的时候转换乐器，包括还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专业的老师们，所以这个从一开始的乐器的摆放就要非常非常的科学。然后我们就得训练，比如说从这一行慢慢跳到那一行，可能看完这份谱子要看另外一份谱子，来回去跳，然后再去换不同的锤，因为敲低音鼓要用低音鼓锤，敲键盘要用键盘的锤，三角铁三角铁的锤，所以从摆放到看谱到换锤都是需要去训练的。
0: 但还有一个小小的误解，就是大家发现三角铁这个乐器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简单，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不是学起来更加容易啊？确实如此吗？
2: 打击乐只是动次打次吗？
3: 大家大部分人对打击乐的认知可能是一个门槛非常低的一个专业，但是我把它补充一下，门槛低但无上限。如果从一开始去教一个零基础的人，去拿一件乐器和一首歌去做一个简单的打打拍子配合，这个非常容易上手，几分钟十几分钟可能就能做到，但是如果对他的音色对他的拍子对他的音准有要求，这个就很难。然后如果慢慢从打击乐业余打击乐到走向职业化，那各个的条件都非常的苛刻，比如说大家很不理解的是打击乐对音准，你们需要什么音准？很简单，就拿这个低音鼓来举例，很多一线的乐团会对耳朵有很高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有固定一个耳朵，因为这个鼓在演奏过程中需要一直调音，每个鼓都有很多的音，然后在演奏过程当中去换音的话，你的耳朵就要非常灵敏，要很快的把它变到它该在的音。然后我小的时候在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时候，我的视唱练耳是在 A 班，和弦乐是在一个班的。然后节奏天赋这个是必须的，从小就要很好的这个节奏感，还有就是看谱子能力。很多单旋律乐器，比如说高音乐器，可能就是看高音谱号比较多，低音乐器看低音谱号比较多。那打击乐，比如说我们在练习颤音琴和马林巴的时候，我们看的是和钢琴的一样，叫大谱号，上面是高音，下面是低音，所以两种谱号都要很快速的可以熟读。然后现在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要演奏很多的乐器，现在的打击乐独奏有一种叫打击乐组合，就是把好多种乐器组合在一起，那样的谱子的话可能要出现十几行谱子一块读，基本上就和这个指挥的总谱是一样的了，就一口气要看十几行谱子。然后最重要的是，作为打击乐的职业学习的话，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即兴能力。很多曲子是没有谱子的，比如说有些流行的东西，架子鼓，像您说的架子鼓，还有好多的小型的鼓类的乐器是没有谱子的，需要你自己加。包括旁边的这个颤音琴，它的一部分的演奏甚至都是没有谱子的，都是即兴的，所以对旋律的即兴也要很擅长才可以。
0: 听起来真的好不容易啊！其实对于门外汉来说，能够认识清楚每一样打击乐都挺不容易的。那作为我们这个节奏的核心，您觉得怎么保证跟整个乐团的一致性？
3: 这个我觉得作为打击乐特别需要的就是耳听八方这个能力，这个很重要的。在我的谱子上我有很多的标记，经常会写到一提在拉什么，或者大提琴贝斯在拉什么，小号在吹什么，圆号在吹什么。打击乐很多的句子是接在别的乐器的后面，接在他们的后面，所以需要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在拉什么吹什么。然后同时你要去判断指挥的手势，然后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乐器的一个延音的问题。比如说打击乐一般是在舞台的最后方，所以走到观众的耳朵里可能是最后传达到他们耳朵里的，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差，所以要把控好这个时间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同学们这样吧，咱们耳听为实好不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打击乐的魅力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你可能

0: 台上，他们以歌者应酷你的情绪；交响乐章中，他们以实力惊艳你的耳朵。音乐公开课，前方高能！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来了。
1: 那我们都知道呢，首席彼此之间配合默契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觉得怎么确保大家彼此之间眼神对得上，或者明白对方的意思呢？
2: 首先我们在合作中啊，是每一个瞬间往前推移的时候，我们都必须非常警觉。一场歌剧两三个小时下来，高度集中思想的观察指挥，注意彼此，听到台上的歌手是在唱什么啊，并且对曲目有一定的熟悉，可以预判一些情况，
3: 就是看指挥。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看首席，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也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我跟长笛我们在乐队当中呢，一般是坐在这个木管的前排，然后单簧管跟巴松之间坐在后排。那即便如此，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巴松和单簧管一块儿在进入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气口的感觉。当然，就是有一点有个小秘密，就是偶尔我会听到他们呼吸的声音，知道他们这个速度大概是怎么。
1: 也是大家互相协同下暗号的一个方式方法。
3: 呼吸的动作不光是有这个管乐有，弦乐实际上也有呼吸，而且他们很明显的呼吸。所以我们一般在演奏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看这个首席就特别重要，他给一个气口。有些演奏的时候是没有指挥的，这个时候乐队首席就特别重要，他给出这个律动的感觉，这个呼吸的这个速度律动的感觉，我们就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2: 不仅仅是乐团的大首席，取决于作品，有的时候某一个声部先开始，他们在那一刻就是统领整个乐团进入演奏的那个信号的人。
1: 那刚才呢，我在后台再一仔细观察，发现各个声部啊，不同的乐器这个乐谱的厚薄也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大家来票选一下，你们认为整个乐团里面乐谱比较厚的是哪几个乐器呢？弦乐厚，
4: 这个弦乐老师的谱子厚吧，它也分密度。这个一提琴和二提琴，我觉得就是当仁不让，就是说不但是厚，它谱子还密。乐谱薄一点的声部呢，它并不是弦，它是更加的重要，因为它少，物以稀为贵。它出的这一声，可能就是饱含期待的、众望所归的。比如说打击乐老师，他出一声，那一定是更加吸引人注意力的。
1: 那问一下大家，那哪个声部的谱子是比较薄的呢？
5: 相对来说，可能我们长号声部的这个谱子和弦乐的各位老师们的谱子比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少得多得多。但是在某些曲目里面，可能打击乐老师的谱子也有可能是最少的。
6: 我们那个不太服啊，我们那个低音鼓的谱子其实很厚的，但是确实我们有一些个别的声部，那刚才提到的三角铁啊，或者是比如说什么大锣这种声部，可能一首曲子就一声。
1: 怪不得说打击乐是性价比最高的乐器之一呢，是这么个性价比。
6: 对，但是我们虽然性价比高，但我们也很高危，就很有很多这个排练的时候或者演出的时候就这一声也没进来，所以这个很危险，要数上百个小节，可能要等这一声。
1: 那如果万一没准呢，会导致什么后果？
6: 后果相当严重，因为一般这种一声的，都是那种特别重要的一声，可能是，点睛之笔，非常重要的这个剧情，比如说，《梁祝》里边的这个大锣，跟情节是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没有这声锣，可能他们的这个剧情就走不太下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一声，因为我们声声皆 solo， 每一声都很响。
1: 高光时刻，
6: 差不多吧，敲好了高光。
4: 所以说我觉得歌剧院的交响乐团的乐队其实是更具有团结协作精神的，我们的工作气氛也是更加和谐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的主角随时在换，可能是演奏中的某一个重要的旋律声部，也可能是舞台上的正在演唱的角色。
1: 那刚才呢，各位老师们也提到了，说如果想要跟声乐演员、歌剧演员配合得更好，那也要更加考验老师们协同能力以及各位老师演奏的能力。那如果说我们想欣赏一段最能够展现首席们音乐表现力的作品，会是什么呢？
2: 这段《茶花女》是我认为音乐表现力上比较 比较不容易掌握的。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歌剧是流动的艺术，每场演出都如开盲盒一般不确。

0: 台上的演员，乐池的指挥和首席演奏家们，专业精准的默契构成了舞台上最美的绽放。
1: 我们是中央歌剧院的交响乐团，所以我们的交响乐团不光是各部门各位首席之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歌剧演员的配合，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是吗？
2: 因为在歌剧演出当中，其实我们在台上看到的还是男女主人公和各位这个包括合唱演员他们塑造的一个群像。那我们除了演绎西方经典歌剧以外呢，中央歌剧院也一直在不停地推出中国原创歌剧，以及演出一些中国的经典的歌剧。比如说我们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男女主人公的二重唱《紫藤花》。

0: 如果说咱们在一个演出过程当中出现过类似这样的小意外，可能是指挥的一个手势，或者是这个声乐演员哪个地方唱快了唱慢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交响乐团，你们迁就谁呢？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会不动声色的先继续演奏，观察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们能够判断，我们自己调整。如果指挥给我们信号，我们会一直盯着他看嘛，对吧？他会早早的告诉我们啊，这个手势，音乐句子的转折或者句子的改变，新的一个交汇的点，这个地方就是挽救一个问题事故的最好的时刻。啊，我们即便是知道自己演奏的可能这一段啊，歌手并没有在唱，但我们不能停的，音乐一停，那一切就结束了。所以说，音乐不停，寻找机会，观察指挥，仔细听歌唱演员的，唱在什么地方，这都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争取机会。
0: 那既然是各部门的协同嘛，我们还是也要听一听歌唱演员他们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那正好呢，这期我们也想采访一下阮老师哈。前面呢，我们也问到过我们的交响乐团，万一咱们在演出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点点小意外，互相如何迁就？那您作为我们的歌唱演员，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时候您以谁为准呢？
2: 其实也是刚才我们首席也说过的，我们一定是顺势先往下唱，无论是我们忘词了，还是说我们音乐没有接上，我们一定会以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在指挥的这个指挥下，我们呢跟乐团再比如说再过几个小节，我们一起再汇合。是这样，所以说一定是锻炼演员在舞台上的应变能力是要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你要对这个作品要非常熟悉，所以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问题，可能脑子突然间短路了断片了，你一定要随时随地跟上。所以这时候其实指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有这么多次的合作哈，也想问问各位首席包括我们的阮老师，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各位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2: 其实要说到跟乐团老师们的这个合作，大部分都是有指挥的这样的演出，如果没有指挥怎么办？其实这也是很考验我们之间彼此的一个默契，心有灵犀是必须得有的，就是我们之间呢，就是没有这个指挥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够捕捉到我们每一个演唱者的气口和我们每一个演唱者突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舞台上也是多感谢我们这些乐团的老师们首席们对我们的这种照顾，不但说要完成他们谱面上的东西，而且他们要时时刻刻关注舞台上这些演员可能今天随时随地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多年大家在一起相处，把这些剧目其实已经化为我们彼此之间一个合作的很重要的一个体现。虽然我们歌剧演员是在舞台上演出，所以我们每一次演完出之后，对于我们的乐团的所有老师的谢幕，我们一定是最真诚和最真心的，感谢你们为我们在舞台上的这种光彩付出的这么多这么多，而且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这种铺垫的这样的力量。
0: 我们的这种管乐里面比较响亮的像小号什么的，你们会不会担心你们的音量很大或者声贝很高？
2: 我们会担心，其实我们在舞台上没有话筒的哦，所以我们很怕管乐，但是管乐老师呢也很照顾我们，我们就很会注意这些，而且乐池的升降是多少都很讲究的。对，
0: 那管乐的老师呢，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 我觉得每一个吹铜管都会有，就大家会尽可能跟随首席，然后首席去跟随唱也好，跟随乐队也好，大家负责的部分不一样。比方首席一旦弱下来，身边的人会很自觉的弱下来，除非他真的不认真。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悄悄的踹他一脚，那立刻也会。
0: 你看看，咱们管乐的老师的交流方式不一样，
4: 用脚用的多一点。
0: 一个是擅长这个口头表达，一个擅长肢体表达哈。
4: 就比如他到了，我要叫他你该进了，
3: 这个我们在谱子上都会有记录。然后实际在演出中，我觉得只有在比方说很高的音上面，其实它需要我们多一些音量来衬托他们那个音的那个嘹亮或者是他们的形象，这个在之前就排练的过程中就会解决绝大部分这样的问题。
0: 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协同的问题哈，那有没有一首歌曲既能够体现我们的歌唱技巧又能够表现我们的精密配合的呢？
2: 那下面呢就由我们中央歌剧院呢非常优秀的六位歌唱演员，他们呢也是一个组合，叫做游吟诗人重唱组。那接下来他将为我们带来呢雷哈尔的歌剧《风流寡妇》中的重唱，叫《女人之歌》。

0: 大家都说啊，成为首席的路上呢充满了挑战，那也想问一问各位，从一个乐手到首席都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挑战呢？
1: 比如说我们这种乐团，因为歌剧伴奏跟交响乐它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变化特别多，不可预测性特别多，所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首席还真是需要很多的经验来支持。
2: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做首席，我也有这种回忆，就是年轻的时候让你去做实际上是让你去积累经验，因为你不做是没有办法积累这个经验的。
0: 也就是说成为首席了之后，其实真正的首席之路才开始。
3: 因为我们都是从比如说从演奏员的位置吹二吹三的这样的就是职位是上来的，但是做每一个不同的位置的时候，你需要负责的方面和注意的方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从不同的位置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相当于就是积累了一些你需要做首席的时候去注意到的一些事情。而且在其实首席不光是只是吹独奏片段，不同声部的首席和首席之间是需要去交流。
4: 我记得我2008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是一名首席，我是吹低音单簧管，所以呢需要很多种乐器的经验的积累啊，才可以最后成为一名首席。
5: 那其实成为首席，我们刚才每个人都聊了这么多，那在学校里头每一门课都有演奏法甚至于乐理，但是唯独没有一门课是教你怎么成为首席的。那管乐的跟弦乐又不太一样，那管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也帮不了你，所以这个也是对自己一个挑战和一个坚持。
4: 管乐的首席压力非常大，
1: 管乐的压力的确是非常大。因为像这个管乐跟弦乐不同的是什么，无论是首席还是第二第三演奏员，他都是就是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就是一个声部，所以我们任何人一点小的失误相当于整个一个声部的一个失误，所以对我们这个管乐演奏员来说的话压力非常大。
6: 我觉得大爵在乐队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敢出声，出大声，出对声，因为打击乐器音量都比较大，大家都害怕出错，可能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去摸着去敲，摸着进，偷偷的进，但是好的打击或者对的打击应该是敢出很坚定的声音，你够准，然后你敢带着乐队往前走，这个是很考验胆量的一个事情。
7: 我觉得那个小号肯定是压力最大的，小号
0: 强起来了，
7: 对。就是小号因为他太响了，因为小号嘛就是特别容易错，然后错了呢全世界都知道，就是我们因为气息啊包括嘴的肌肉这些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稍微的偏一点，你想这么大一点的号嘴要做那么多的肌肉动作，那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可控的，是完全不会提前被感知到，而且我在下面也许100遍100遍都是对的，但台上那一遍也许就会有一点小问题，然后越压力越大就越错，越错就压力越大。我觉得呼吁观众就是对铜管多一些爱护吧，我们真挺不容易的。
8: 歌剧院压力最大的声部，小浩老师说的这个很对，这个你经常感受到压力以后，你就会觉得你要改变你的自己，让你自己的内核更稳定一点。如果你觉得这场演出它相对的不太容易，或者是有一些风险，你就一定让自己做足充足的准备，然后如果还是出问题了你接受就可以了。
7: 因为有一些作品我们很喜欢也很不常演，然后可能这今天演完再演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这个遗憾可能要过好久才能弥补上，所以我们其实心里面反正不希望我在这一场演出留有任何的遗憾。
9: 同时我也想说的是，其实每一次现场演出当中的不完美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所在，所以希望给就是大家对我们宽容的同时，我们会更热爱我们的观众，也会更热爱我们的事业。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每位首席们，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每一个我们的首席一定是自己在演奏上有所特色有所突出的，但是为了最终整体舞台的完美呈现，大家的这样的彼此的适应以及心态的调节

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了，无论是首席还是歌唱家，都离不开辛勤的努力、汗水、天赋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只有这些，才能够共同谱写出美妙的乐章。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各位首席们，谢谢你们。今天的音乐公开课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尊敬的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启动，下一站深圳。Dear passengers, next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

0: 系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
14: 哇，
15: 村小
14: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15: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14: 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19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它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吸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4: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
6: 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吸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 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0: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
8: 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嗯，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于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嗯，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有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并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二十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二十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8: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7: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也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控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7: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不要太淘气哦。敦煌乐器
11: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敦煌牌乐器，
1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
2: 此刻我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幸福。三五好友，一杯清茶，群山环绕，我们身后其实就是张家界最最典型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也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张家界地貌。
3: 我们在那边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就是一直想去，觉得很骄傲，然后觉得一定要来这儿，这辈子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
2: 人生心愿地之一。静老师，你肯定对这儿已经特别的熟悉了。
4: 我第一次来张家界是很久很久以前，1991年吧。那个时候，景区是初级开发，到什么样子呢？我们勉强能够上去，但是我们拍完了以后就没地儿吃饭。从那个老百姓家的地里边拔出土豆，就是这个土豆秧拔出来以后呢，底下全都是土豆，然后把这土豆给揪下来，放到老乡的锅里，也没有放任何佐料，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土豆。所以这次我来的时候，人家特别的欣喜，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咱们家的好东西现在被世界看到。
2: 对，万万，最初这个地方是什么声音吸引了你决定带我们来这儿呀？
5: 张家界世界闻名，但你只要开车出去一个小时，陶渊明的桃花源，再往西走就是沈从文的边城，再往南侗族大哥的声音，同一条山脉，同一条江水，把这些声音就像风一样吹到了我们的耳边，让我们就是特别向往，然后特别想去看，想去听。
6: 3000奇峰，800秀水啊，真的就是各有不同，而且都隐藏在它的内秀当中。

0: 西那些哟咦，列举我来过，对面而过。
1: 桑植民歌生于山水之间，过去人们翻山越岭，隔河相望，歌声变成了彼此回应的方式。风从远方来，这里的人也用歌声回应远方。
2: 太美了，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唱的是桑植民歌里面的一首隔山隔岭又隔岩，我唱个山歌甩过来，你接得到我的山歌的你就是好手，接不到呢我也不怪，山歌不对呢仁义在，

0: 老师，刚刚这个笛声真美，
1: 谢谢。
0: 就像莹莹亮亮的浮光，然后掠过水面，落到山谷，再缓缓地停留在风里，太美了。
1: 古人南山伐竹，北山吹笛，笛声就荡漾在各个山间。所以说，之前我们想给这个观众演奏和这两天在山间演奏，在大自然里头演奏，真的是体验是不一样的。
2: 是不是有一种交流感？虽然它没有掌声，
1: 您说的就太好了。像我们中国的竹笛啊，包括埙啊、古笛啊，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人为给它吹响的。原始时期，用石器去狩猎，可能它经过长期的腐蚀有了空洞，然后我们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呢，跟风。发生了交流，让风去把它吹响，
2: 启发了人，
1: 才形成了现在的吹管乐器。真的，
2: 所以大自然的风和我们演奏者制造的风汇合到一起
1: 交融。
2: 其实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几亿年前是海底，那个风啊水啊自然有怎样的力量使得它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鬼斧神工哈。那这里边水的作用，我很难估价啊。那现在水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水是什么声音呢？看到水，然后听到水，是吧？双重的享受。

0: 你看到了吗？我家乡没有这样的猴子。
1: 猴子的声音消失了，风还在这里回荡。有些相遇也是这样，念念不忘，念念相忘。

0: 卡卡，你是特别喜欢自然生态的声音吗？
1: 对，我很喜欢，包括我很喜欢猴子的声音，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然后我当时去金鞭溪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山跟我说话，真的。然后就是猴子也特别特别，我喜欢跟他们在旁边，我觉得很可爱。
0: 嗯，曼曼喜欢这样的声音吗？
2: 我特别喜欢，非常的美。但是在山上给我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山这么陡峭，这么高，路这么险，但是湖南人还依然在上面建索道、修栈道，再困难，他们还是依然要往前走。

风吹了亿万年，吹出了张家界的山。人走了千百年，也在山里走出了路。湖南人从不怕悬崖，因为他们知道，山的那边还有人间。

0: 哇，好漂亮啊！这不就是张家界的山吗？这些材料都是张家界本地的吗？
1: 对，在本地取材于咱们张家界这个石英砂岩，咱们张家界就是用石英砂岩组成的。
0: 好特别啊！
1: 对。

0: 您好，您现在是在织什么呀？
1: 我在织土家织锦。哦，土家语里面呢又叫做西兰卡普，意思为花铺盖的意思，是咱们以前土家族女儿出嫁时候的嫁妆。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面，所以土家织锦的一个织造工艺呢又叫做通经断纬反面挑花，黑色的线叫经线，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些线呢叫做纬线，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正面。
0: 好漂亮。
2: 石头可以磨成画，风景也能致敬生活。从前土家族女儿背着西兰卡普走向远方，如今他们把远方置归了家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0: 常德人，
1: 茶要慢慢擂，
0: 日子要有味。
2: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3: 万万这一趟收了风声、沙石声、织机声，这些声音汇在一起，我觉得美得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一样，特别的不真实，特别美好，
4: 像乌托比亚、乌托邦是吧？
3: 乌托邦啊、
4: 英文是乌托比亚。
5: 我们中国人叫桃花源。卡卡看过《射雕英雄传》吗？
4: 没有，没有。
5: 这是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家喻户晓的一个武侠的一个巨著，那里头一个主人公叫黄老邪，他居住的岛就叫桃花岛，然后岛上全是桃花，凋谢之后就肯定都是桃子，
4: 桃子，
5: 对，然后呢，东邪黄药师就用手中的玉笛，在山间，在林间，在桃花园里头啊，去演奏，所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特别典雅的气质，对。
3: 我听懂了，那个是你心里的桃花源。
5: 是，那是我心里的。
2: 因为里边有笛子。
5: 对，而且那个场景、那个形象我也特别喜欢。对，
3: 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桃花源，但就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在常德，它真的有一个桃花源。
2: 我最初知道这个常德啊，是通过一种声音知道的。那大概是50多年前了吧？
3: 50多年前，
2: 对，
3: 就是什么声音？
2: 1972年到74年，我在东北的林区当广播员，那个时候经常给大家放唱片，放唱片的时候要报一下那个接下来请听什么，下面请听《常德思贤》，好事多。50多年前是声音让我认识了常德这样一个地方，我一点都没有想到，然后这声音引导我现在又到常德，终于听到了《常德四贤》，婉转，好听，有味。
6: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

在湖南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竹子。然而，桃花源这个地方，人们跟我们说，他们这儿的竹子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看起来一样，都是圆的，但是摸起来不一样。这是方的，看起来圆，摸起来方，有棱有角。湖南人说，这就像他们的性格。

0: 这个声音很吸引人哦。
1: 啊，再雕一块木板。
0: 啊。
2: 有些手艺留下来的不只是东西，还有时间。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麻质画。
3: 是的，它是我们常德独有的一个比较小众的非遗文化。撒的时候呢，它其实就像我们那个蚕去那个桑叶时那种沙沙的声音。
0: 就很有意思啊，这个质地是绢，这个质地是麻，本来这两样东西都是特别轻特别软的，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呢，它们也会发出声音的，它们相遇是一种特别带有声音的相遇。

0: 这是再就用这个浆糊，沾上。
1: 这是用淀粉做的吗？
0: 这是飞面，面粉。燃烧的过程当中，它产生的这个
1: 啊
0: 无害，对，
1: 晾干了就好了。
0: 嗯，就是这样点了。
2: 桃花源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手搓日常。

0: 欢迎靖老师，这是我们常德的
1: 思贤。真好听啊，谢谢你们啊，我都没听够呢。欢迎您来常德，我们常德有句话说，贵客到一定要喝擂茶，我们去看看擂茶的制作过程吧。
2: 啊，好啊好啊，
1: 来

0: 擂茶这个过程特别的让人享受，就是它可以看，可以闻，可以听，待会儿还可以喝。
1: 对，所以说啊，来常德来桃花源，喝擂茶它就是一个待客之道。
2: 清溪一锤，擂茶一碗，丝弦软语，山歌热辣。什么是桃花源？不在这里，不在远方，在这一锤一锤的研磨里，在这杯茶递过来的时候，
3: 我们常德有句话叫压住桌子留住客人，这就是我们常德人懂味，
4: 懂味，善解人意，
3: 善解人意的意思啊，非常有情商的意思。
0: 东北话就是特别有眼力劲儿
3: 啊，对对对，
0: 是吧？
3: 没错啊，
0: 懂事儿，对，
4: 还有一个词儿是有为，
3: 有为，为
0: 杨平啊，
3: 有为，嗯，就让我上甩一下
0: 的。有为是啥意思呢？
3: 你这个妹妹好有为哦，就你这个小孩，你这个妹妹特别的有意思。第二重意思就是这一桌子的菜举的有为，就是这一桌子的菜特别特别的好吃的意思。
0: 可以用来形容这桌子的好菜，也可以
4: 用来形容人
0: 。我们就着这个味道品那个歌的味道，常德画的味道，总之这个地方太有味道。
2: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5: 梅梅，快来喽！
4: 来的来的，姐姐，王老师可嘎了我你不？
5: 是的啦，嘎公到火场边上弹琴等着玩了嘞。
4: 真的呀，那我请妈妈跑快滴滴。

0: 真好听，虽然有乡音哈，但感觉好像听懂了里面的美好，听到了那种人间烟火气。
1: 嗯，有的时候声音的传播让人有很多的想象，所以人们都能够懂。我觉得风呢可以把不同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0: 是的，
2: 大张家界今天让我学会了懂味，我一定要做懂味的人。
0: 活学活用。
3: 这次来张家界啊，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把自己的演奏，把自己的音乐寄情于山水。
4: 我觉得天门山的风是我这几天听过最有味儿的风，
0: 就是这些群山里的风把我们相聚到了这里，风又会把我们接下来吹往新的一程。我们请万万把今天的声音收录进来好不好？
4: 好，
0: 我们就跟着风听着声音继续随风而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日复一日，平凡中的小美满在哪里？脚步匆匆忙忙，是否停下来捉住理想的白月光？ CHO 探精养人生乐团汇集来自各行各业的斜杠青年，这一次跳出太繁忙的琐碎日常，飞到遥远星球，自在徜徉，感受温情动人的小美满，唱民族的声音，让世界听见。
1: 能认识到你们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2: 觉得我们声音有帮助到他，治愈到他。
3: 民族啊，电子啊，把这些全部都能融合到阿卡贝拉里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人生是轨道之外的旷野，和声是理想世界的光亮。阿卡贝拉，献给理想，献给生活。
4: 冠军团队，他们是
5: CHO 探精养人生乐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
1: 碳氢氧人生乐团。
0: 我叫吴以嘉，然后大家都叫我一嘉。我在声部内担任的是主唱，我的职业是声乐老师。
2: 我叫阿深，我在团内呢是唱男高，同时也是团内的编曲。然后我平时的工作呢是互联网运营，同时也会有一些艺人经纪方面的工作。
3: 我是张晨轩，然后大家一般都叫我张姐。然后我在团里担当的是，一般来说是女低，但也有可能是女高。在我们团队目前担任的是人事和半个编曲的工作。我的本职呢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4: 我是杨一周，在这个团里我是唱的男低音。我的日常工作是银行里的一名产品经理。
5: 我是黄金，然后在这个团里担当的是女低的声部，但是偶尔会被拉去唱女高。平时是在互联网做一个尽职敬业的打工人。
6: 我叫沈立明，然后大家都叫我沈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我的工作环境主要是在工地上，我的主要声部的话是唱男中，有时候会客串一下男低。
7: 我是果子，在团里担任 BP， 就是用嘴巴打鼓的。目前是一个自由音乐人，平时会录一点音乐作品。
3: 这次我们在长三角阿卡贝拉大赛中拿到了第一名，那我们去露营庆祝一下怎么样？
1: 好。

0: 团建了，
1: 太不容易了。
2: 对，哎，
3: 你干嘛？你干嘛？
1: 之前确实好像团建过几次。哦，
2: 那叫团建吗？那叫……
1: 我只记得7点钟就起床了。
2: 谁家好人团建排练？

0: 5个小时呀。
1: 这个就叫做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我们把团建跟排练结合一下，不行吗？
2: 就是没有一分一秒是被浪费的。早上7点钟起床，然后凌晨2点我们在干嘛呢？
3: 拍视频喽。
2: 拍什么视频呢？
0: 挺 walking。
2: 对啊，安静。

0: 对啊，杨一舟真的很 sad。
1: 是的呀，
0: 看他团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哦。
2: 对啊，明明最期待的人，结果一直在工作。
0: 对，主要是本来平时工作就很忙。
3: 虽然很忙，但是每一次我们排练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嘛。
1: 毕竟跟大家在一起，还是能把工作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给暂时抛到脑后去的。因为我是学建筑工程的嘛，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工地上啊，各种挖掘机啊，还有一些机器啊，跟我们平时在排练的这个环境就是完全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发朋友圈了之后，他们会说，哇，你还会搞这个玩意儿呢，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啊。就我说确实啊，就是在这里面我能感受到很多就是上班不一样的感觉嘛，是吧，就是会很开心，然后他们就哇真的很羡慕有这个兴趣爱好。
3: 杨一舟他也很不一样哦，
4: 因为我平时在银行里面工作嘛，然后企业的文化可能也是比较严谨的，平时上班可能大家一般都穿着西装然后白衬衫这样，可能他们很难想象我现在穿着这个花衬衫然后在这唱歌的样子啊。
1: 其实大学的时候玩阿卡团其实会让我有很多的舞台表现的一些机会嘛，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并且享受舞台的，但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打工也挺忙的，所以很久没有接触舞台了，所以下来玩阿卡之后又会有很多的镜头前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机会，就其实会有重燃一些当时大学时光的一些对音乐的一些
0: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5: 我是那种事情一多就会焦虑的人嘛，然后加上新工作环境要重新适应，去排练的路上我都会焦虑，但直到我们唱歌的那一刻就是放松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就声音融合的那种感觉就很解压，完全就是去安慰的一种方式吧。对于我来说，大家在为同一件事情共同努力的那个样子，还有我们一起去把这个声音做到最好的那种向上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有一个理论说得很好，就是适当的有压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压力会让你持续的进步。
3: 这点我有同感，因为在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压力非常大，因为我是做老师的，然后刚刚开始当班主任那个时候，然后就每一天就是在想我每天要干什么样的活，然后就每天在给自己列各种各样的计划，然后就导致有个拇指该大小的头秃了。然后后来我去找医生，当然药也是开的，然后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做一段持续的冥想让我放松自己。他说其实你持续的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冥想，那唱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跟大家一起在唱阿卡的时候。然后我也现在很惊喜的发现我的斑秃就是没有再复发，就是治好了。
5: 哇，音乐的力量，鼓掌。
2: 音乐还有生发的力量。
0: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唱阿卡之后，就会对我们这个团会产生一个期待感，就感觉生活是有盼头的。阿卡它带给我的快乐的点和我上班带给我的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阿卡是就跟朋友之间一样，跟家人之间一样，好像我们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就是你能够肉眼可见这个家庭它是基层开始慢慢盖起来的这个状态，就是会有更大的一个成就感，所以我会觉得很有盼头，很开心，就是能跟大家一起玩阿卡，其实聚在一起我们就不再孤单了。
5: 难得的真心时刻记录下来，咔嚓。
0: 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可能会觉得很孤单，有同伴跟你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最有意义的。
4: 过了今天大家的彼此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吧，
5: 大家说了很多的心里话，让我更认定在这个团我觉得是非常幸福快乐的，让我更坚定下去。对，
3: 我们成团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我们去年的3月1号建立的，去年比赛真的还蛮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起商量着成团的那一批人。

0: 一个男高要走，因为女高要走，但是他也是坚持唱完这场比赛了。嗯，男低是临时不唱，
1: 对
0: ，VP 是高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压力真的很大，
1: 因为排练时间也短，然后成员也是不太固定的，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默契，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其实是靠日积月累，然后靠我们的相处多次排练积累出来的嘛。
0: 前两天那个比赛哦都要吓人，
1: 对，
0: 我们那个 intro 不是放了两层吗，然后本来是有那个噔噔噔噔那四个音，真的很吓人。不过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还是蛮厉害的，在默契程度上
1: 主要靠默契才能接进去，不然真的整个演出就是大
0: 问题。不过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小游戏啊，我先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好不好？
2: 好的。
0: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接力唱歌，拿我们以前唱过的作品中随机抽取一些曲目，一个一个轮流来唱属于自己的片段，看看到最后一位能不能猜出是什么歌曲。来啊，我们其他人先戴耳机了啊，来吧来吧。
2: 你可以转过来了，我告诉你。
3: 哇，我怕在我这就翻车啊！
4: 好吧，会有人
3: 拍你的。我知道了，你可以摘下来了。哎呀，啦哩啦哩呀，
5: 拍着就好了。
3: OK，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2: 来吧。
0: OK 。哪里哪里呀！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你猜不出来，你完蛋了。哪
2: 里呀咿呀咿呀！青花瓷，青花瓷。哇！
0: 怎么没有点上难度的歌曲？哎呀！好，我要加大难度，果子到中间来。
2: 好，下一题啊。OK， 我可以转了。
5: 噔噔噔，什么东西？你在唱什么？
2: 我好像忘了我这个。
5: 你在干嘛？
2: 让我想一下，回忆一下啊。让我想一下，我能不能做个 B 啊？
5: 不可以。你在干什么？
2: 你知道了吧？
5: 这个人
2: 知道了，知道。好，下一个。好。
5: 作弊。
6: OK， 知道哪首了，但我得想想我的怎么唱。
2: 就是这样子，我想不起来了。
6: 来吧，
2: 来。
7: 有谁？有谁？如常是吧？试一下啊，有点难啊。
1: 几拍子？
7: 打了就知道了。
1: 四拍子的。
7: 其实都循环了，但四拍子要听这么久吗？听下换一首答吧。嗯听出来了吧？放下吧。
1: 可是宝贝啊！哦哦
2: 哦！行，我就主唱过了，就太简单了，
1: 来
2: 是不是？
1: 对啊，但是我想一下，给你唱哪一段？
0: 还有的挑是吧？哦。

0: 这就知道了。
1: 哪个？
2: 这条小鱼在乎。
1: 哎，我要开始举报了，这个人当时在那里蹬蹬蹬蹬半天，说我能不能作弊，然后在这里。
3: 我能不能做个弊啊？
4: 不可以。
1: 你在干什么？
2: 你能不饶小鱼吗？你看的题目呀。
0: 因为我想不起来那个旋律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要把它比出来。
2: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重现一下吧。
1: 好
5: 好啊，好啊。

0: 不行，这个太简单了，我要给你们换个位置。来，果子去第一个。
1: 我第一个，
2: 这是在为难谁啊？
0: 刚主唱一出来，是不是太简单了？
1: 是的。
3: 对，主唱一
4: 出来。那我最后猜
0: 了，走。
4: 到时候我们一环一环来猜是谁错。
0: 已经开始预料到会错了是吗？
1: 射手吗？有点难度啊，我想一下啊，因为他太重复了，很多歌都这样。
5: 来吧，没事，大不了乱猜嘛。
1: 都这样，言尽于此，下一位。
5: 嘣吧嘣
2: ，OK。
5: 嘣吧嘣，
6: 是这个拍子的人。嘣吧嘣，
5: 嘟嘟吧吧那嘟，
6: 是这个节奏呀。嘟
2: 嘟吧 ，OK。
4: 嘟嘟嘟嘟吧，
2: 哦，我知道了。嘟嘟嘟嘟吧。
1: 哦，嘿嘿嘿，
0: 干嘛？
5: 哒嘟巴巴啦，
4: 唱唱准啊！巴巴啦，
1: 还不会啊？
4: 我会了呀，你唱的
1: 不对。那还不说？再说了，
4: 找自己啊！
1: 哎，对，
4: 是找自己吗？
0: 是吗？
1: 并不是呢，相去甚远。
4: 先别公布答案，
5: 你他们打一遍，让他们猜。
1: 啊，
4: 来。
2: 什么东西？
1: 四拍 BPM 是这个速度，
0: 你刚
1: 基本都是
5: 找自己啊，就是
4: 是不是太阳、啊？
1: 不是，不是太阳。
4: 你再打一下，
1: 你再打一下，对。
4: 怎么打愿望？哒哒哒哒，对不对啊？
1: 不是，是一刻。为什么不是小美满？是小美满是用轻的鼓。那我们一块试一下，唱一下，知道是不是了吗？
4: 嗯，好。

0: 簧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虽然说后面就是整个结果来说是错了，但其实从阿生那边开始，他坚信找自己之后，后面所有人都是确定也是有答案，反而说明其实还是蛮有默契的。
9: 看来我们还是有一点默契在身上，不过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默契，所以今年还是拿到了一点小成就的咯。
10: 唐三角阿卡贝拉大赛中青年组冠军。
9: 今年比赛还是蛮惊险的，那个时候前面还在试音嘛，然后试音环节每个团队只有十分钟，这十分钟包括了前面每一个单人的试音调音，以及和 VP 的每个鼓点的单独试，所以也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前面。然后我们一起过了一遍两首比赛作品，就唱得很差，对吧？
11: 是的。
9: 然后那个时候就压力很大，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1: 挺打击人的，就是
9: 试完音回了酒店之后，马上就说我们要去楼下集合再去练习。
12: 因为前期准备大家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嘛，对，然后包括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不是大家有一些矛盾产生吗？
8: 因为当时我们在排那个舞台动作设计嘛，
12: 对，
8: 然后是你跟
12: 对
8: 呵呵一块先把我们整体的舞台设计都排完了。一开始的舞台站位设计来说，我们是一个就是竖排
12: 纵排，
8: 黄金是在我后面的，对于观众来说是看不到黄金在做什么事情，对，就没有太凸显嘛。然后当时我是想说把黄金的位置就是放到一个大家能看到的位置。张姐呢是出于说应该先尊重你的一个劳动成果啊，先看看你排的成果怎么样，我们先顺下去，因为如果这一个环节的站位不对，后续环节就是都需要调整嘛。其实因为大家排练的整个频次啊，那周
12: 比较高，
8: 每天都排，
11: 对，
8: 其实大家压力还蛮大的，情绪可能都有点太紧绷了。
9: 不过我们吵架的结果也是好的，最后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呈现嘛。
8: 是的，
12: 对，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努力其实都是很值得的，所以取得这样的结果就有点像我们的唱过的一首歌 Fly Me to the Moon 一样，虽然我们不能飞向月球，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月亮。

0: 虽然我们不能真的飞向月球，但舞台就是我们的月亮，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未来。
1: 我其实是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一直把这个团做好，做大做强。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公益演出，我们主要还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公益演出能够对外进行一些传播，然后让我们阿卡贝拉能够更加的让大众所知道。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哪怕说很多演出机会找我们说纯公益的，哪怕去咖啡馆演出，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很积极向上的。我们之后也想去对接一些爱心公益组织，用我们自己的演出换取一份爱心的公益基金。
2: 因为音乐它有治愈的这种能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或者说是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3: 你们还记得没有，我们演出结束之后呢，有视障团队的一个粉丝当时找到了我跟黄金，然后他就非常激动，他说已经关注我们很久很久了，说我们的音乐能够治愈他们，他当时还要加微信，因为是视障群体，跟我们平时的完全不一样，只能听那个手机给他的反馈，就说应该点哪里点哪里，他一直在反复的在点，一边点然后听，点听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当时就感觉到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也在唱阿卡，所以当时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就是阿卡能够给他们
1: 带给人这么多力量。
3: 对对对，他还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唱下去，
4: 一定要
3: 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就当时真的非常的
4: 感动。
5: 其实又想到音乐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能量的。
1: 你不觉得就跟我们的名字能够、
5: 对对对，我们叫什么来着？
2: 什么来着？
6: 碳氢氧人生乐团。
1: 我们的碳氢氧这个名字意义不就是说包含了生命中的三种基本元素碳氢氧，就像音乐在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个元素一样嘛。阿卡贝拉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小确幸，无论是我们的相遇也好和我们的演唱作品也好，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阿卡贝拉中找到生活中的一些美好。

0: 之前其实有编过扯谎歌。
1: 扯谎歌它这首歌呢其实是有很浓的民族的特点的，希望我们之后能够融合更多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说像民族啊、电子啊，把这些全部都能融合到阿卡贝拉里面，用我们纯人声的方式去演绎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的音乐变得更加的丰富，然后也能让我们中国的特色乃至被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东西。
2: 所以在比赛中当我们的扯谎歌能获得大家的认可的时候，真的是
3: 是很好的正反馈。
2: 对，
0: 所以其实我感觉我们团未来的发展跟我们的名字一样，一切都是有机物的融合，在不同的变化着，所以是有很大可能的，所以感觉我们未来应该会非常的欣欣向荣，多把我们民族化的东西去进行传播，然后让大家更多人去愿意来了解我们阿卡贝拉这个东西。嗯，希望我们以后越来越好，
3: 加油各位。
2: 好，让我们一起走向世界。

0: 从 BeBosser 然后到加入阿卡贝拉，比起一个人单薄的力量来说，多人一块制作的阿卡贝拉更能够接近我期望做的音乐的那种样子。
1: 阿卡现在对于我来说就像生活分的两面，一面是工作，一面就是阿卡。每天下了班我可能都在想，对于这一项我喜欢的活动，我还可以为他再做些什么，我还需要去努力的学习什么，让这个团，让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好。
2: 阿卡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的一抹色彩吧。感谢阿卡可以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期盼。
3: 遇见他们就是遇见一个很好的阿卡团队，让我爱上了阿卡贝拉这样的文化。我们一起去把那个声音做到最好，就是我现在踏踏实实想做的。
4: 对于我来说，阿卡贝拉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了。我想把这个东西一直长久地做下去，哪怕到我头发斑白的那个时候。
5: 虽然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形式可能它有一定的门槛，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尝试着来了解阿卡贝拉，或许在不经意之间你就会感兴趣。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加入阿卡贝拉，喜欢上阿卡贝拉。
1: 我们在招新。
6: 我们和阿卡贝拉的故事仍在继续，生命不止，热爱不息，放声歌唱吧，追光的少年们，用最纯真的和声，唱出青春的热烈，唱出理想的璀璨，唱出最耀眼的人生。
7: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从小生活在海滨小城，却对大山充满了向往。山的豪迈，山的伟岸，总会激起我心中无限的力量。又一次来到华山，双手握住坚硬的山石，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向前向上，世界就在脚下，一路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我站在了华山之巅，眼前是奇峰显赫，脚下是万丈深渊，心中是万般豪情。英雄仗剑走天涯，热血踏马向青天。巍巍华山见证了无数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沉浮随浪，只记今朝。

九十九刀万烧，有九十九字传，九十九字传烧，有九十。

0: 滔滔黄河水从湖口奔腾而下，一路向东来到了华山脚下。在这里啊，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那一声声呐喊啊，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大地之音。太棒了，你们好，刚刚这个表演太有意思了，老人家们刚刚唱的是什么呀？
1: 华阴老腔。
0: 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阴老腔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唱腔特别有意思，仿佛是从嗓子里吼出来的声音。
1: 对， 对，
0: 我想这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的民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乐队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哈，有二胡，有板胡，有锣，您这个叫乐琴。
1: 乐琴。
0: 这板凳它也是一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我能尝试一下吗？
1: 试一下。
0: 来来，谁来教教我？来来，这大姐您来。
1: 你怎么上？
0: 还得吼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耶，嗨嗨嗨，耶嗨。华阴老腔啊，被称为是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就充满了浓浓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和我们的交响乐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2: 追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2000年前，张骞从华山脚下长安出发，向西而行，凿空丝路，开拓出了一条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从此，文明互鉴，商业互通，推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启了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800里秦川一望无际， 三千仞华山直上九天，一如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未变的开放胸怀。异域而来的文化，奇异曼妙的音乐旋律，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旧处处回响。你听，那远方飘来的丝路之声。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永远回荡在黄土高原的山梁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九块九，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华山山势陡峭，雄奇险峻，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峰，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在华山脚下，在古城西安，有着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天人，他们在航天科技的山峰上不断攀登，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专家老师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六院十一所的研究员张晓光，主要负责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绝大多数都由我们所设计和研发。我今天拿来的是我们所最新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个推力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三。
0: 太棒了，您呢？
2: 我来自航天六院西发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我叫张永峰。我们国家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所有精密的零件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生产的。
0: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一根针吗？
2: 这个叫调节锥，别看它这么小，它的精度特别的高。它有很多处微米级的公差，相当于蚕丝直径的1/15这么个精度。有了它呢，就能保证我们的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空中悬停和平稳着陆。
3: 我是来自航天六院165所的高级工程师高强，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我们的试验是在专用的试射台上进行，通过模拟发动机工作的一个条件，然后进行点火试车。下面我们模拟一下开车的状态，5 4 3 2 1，点火。
0: 倒计时的时刻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时刻。再次感谢我们的航天人为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也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航天骄子们能够继续逐梦太空，笑傲苍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今天啊，我就站在了华山脚下的潼关古城之上，如今国泰民安，山河壮丽。作者在曲中对当时封建王朝所流露出来的惆怅感怀之意早已远去，而潼关却依旧扼守在故地。它北临黄河，西傍华岳，地势奇险，素有人间录制潼关险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啊，由古代的军鼓乐演变而来，可谓酣畅淋漓，豪气十足。历史上无数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开赴塞外，守护边关，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山则被称为炎黄子孙的父亲山。今天我们跃上巅峰，让音乐化为一双翅膀，带我们遨游在黄河的久居回环和华山的奇峰显赫之间，感受着黄河母亲般的温柔与华山父亲般的温柔。

刚毅，从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从三秦大地到万里长城，江山如此多娇，这既是自然对华夏的馈赠，也是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对家园的努力与付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益，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

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啊，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达州的温建山留言说，2003年在东莞虎门打工，每周末都约他去公园溜达，去白沙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不懂啥是浪漫，就觉得能跟他走一路很高兴。后来各自辞了工，一晃15年，我再没听过他的消息。点首老情歌送给记忆里的张春花。
2: 15年没消息了，一听啊，这故事挺遗憾的啊。但其实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很多人都是在一边相遇，一边走散。那有时候想想，这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张春花在你心里啊，永远是20出头的样子，对吧？哎，那永远是那个下了班陪你压马路就能乐开花的小姑娘，是吧？她没有被后来的日子磨去什么，也没有被柴米油盐改掉什么。就安安静静地停在你的记忆里最好的那几年。
1: 是的，把最美的样子永远封存在了那个特定的时光当中，我觉得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了哈。我们就把这首情意绵绵的老情歌送给你们。

0: 央广圈好友无为而至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第一次送给曾经深爱过的一位姑娘，那是2008年的事儿了，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可惜这个表白来得太迟了，不知道早点表白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1: 哎，我们这样的留言挺多的，就是为了当年的自己不够勇敢而感到遗憾。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不要去怪罪当年那个没有勇敢开口的自己，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心喜欢人，第一个反应不是勇敢，而是害怕，因为太在乎了，把对方看得像一个容易碎的娃娃一样啊，生怕自己一开口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或许正因为这番话永远留在了你的草稿箱里，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实的敲打，所以那个姑娘在你心里才永远的那么完美。
0: 非常同意杨哥说的，那已然如此哈，我们就把那句迟到的表白永远留在心里吧。你点播的第一次我们立马为你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0: 申河。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潍坊的白逸纯说，第一次听 New Boy， 发现这首比我大10岁的歌竟然唱出了我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憧憬，觉得崭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哎
7: 呀，你看好的歌就是这样的，它不只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啊，它是属于每一个18岁、每一个站在人生路口眼睛发亮的孩子，都会听懂那一句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
8: 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句，他说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那重新开始的能力不是年纪给的，是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今天听这首歌时的那股子劲儿，以后当你累了迷茫了，觉得世界不那么新了，就再听一遍 New Boy， 把自己重新刷新一遍。
7: 是的，这首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 New Boy 送给勇往直前的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苏苏州的刘妙心留言说，记得学生时代有天在家门口写作业，一个同学跑过来抢了我的日记本就跑，我又急又追，其实本子里写的都是关于他的事儿。晚上他打来电话，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各自成家了，偶尔同学聚会还会拿这件事儿开玩笑，想点一首小小青春里的那份单纯，真的会记一辈子。
1: 小小这首歌可能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小小小的喜欢，小小的慌张，小小的日记本，小小的说不出口，但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记一辈子。
0: 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讲的这个小故事。谢谢你分享这份单纯，让我们看见了那份小小的美好。我们一块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丁月瑶说，翻看相册看到一张老照片，三个大学室友挤在宿舍上铺吃西瓜，满脸都是汁水。毕业时说好每年聚一次，后来各忙各的，聚得越来越少。上个月我们终于凑齐了，吃着火锅聊到半夜，好像又回到20岁。点播一首《岁月神偷》，时间偷走了很多，但有些东西它永远也偷不走。
8: 月瑶的留言画面感特别强啊，那么挤，那么热，那么没形象，但这就是属于20岁才有的快乐。
9: 哎，所以这就是岁月偷不走的那部分，对吧？它能偷走时间，偷走我们的身材，偷走发际线，是吧？但是偷不走一起啃过的西瓜，一起熬过的夜和一起吹过的牛。
8: 多多还偷走了我们一个抱枕。当然了，时间虽然是个小偷，也是一个筛子，偷不走的才是最真的。我们把这首《岁月神偷》为你们仨安排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安徽黄山的韩彩云留言说，凌晨1点翻他的朋友圈，看到一张他在出差路上拍的月亮，突然就绷不住了。我俩曾经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想见面得攒好久的假。这一首旧梦一场被我循环了不知多少遍，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梦里好像他就在旁边，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14: 嗯，咱们彩云这句"晓看天色，暮看云"，真的把异地恋写得好浪漫，好有诗意啊！不过我相信这个诗意背后肯定有很多他们心酸的眼泪。
0: 是啊，这个异地恋的日子确实是苦，而且呢，能熬过去修成正果的少之又少。不管怎么样，那段时间里你是认真爱过的，一张月亮的照片，一首循环的歌，一句写在留言里的诗，都是你们爱过的证据。
14: 嗯。

已不见你。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背液，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嗯，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哇，村小
5: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6: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5: 哦，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他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3: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2: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有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0: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1: 送你一朵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并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1: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也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2: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卡门》。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卡门》之中。最终，创作完成。

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谢谢谢谢谢谢合唱团的各位成员，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各位。刚刚的这首 Monica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大家觉得好听吗？
1: 好听。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支合唱团呢，其实也同样和粤语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来自广东，并且呢他们把传承粤语文化为己任。让我们掌声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几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作曲家捞仔老师，男低音歌唱家赵鹏，欢迎。同时我们也要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鲍泽云老师，欢迎您鲍老师。鲍老师，其实刚刚在你们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跟着你们一起舞蹈，一起律动。
2: 对，
0: 哎，我们一起来一下这个棒棒和爱的发射好不好？来，
3: 你要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0: 棒棒，
3: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棒。
0: biu， 太可爱了。赵鹏老师手忙脚乱的，谢谢谢谢啊。其实我们今天这首莫妮卡呢选的特别好，因为它是一首具有怎么说里程碑意义的一首作品，因为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开启了粤语歌曲一个劲歌热舞的潮流嘛。所以鲍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其实选择我们这一首歌做我们的开场曲呢是有两个原因。我先说一个第一个吧，因为我从小呢是在粤语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然后呢我的外婆特别喜欢看粤剧，所以呢

0: 长大之后呢，我成立的合唱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粤语歌曲能够更多的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去欣赏。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合唱团的一个角度来说，我想请一下我们广州星湖合唱团的团长曹宇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有请曹团长，欢迎。哦，你好啊，靓仔。原来刚刚跟我跳舞的就是曹团长。
2: 是的，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
2: 大家好，我是曹宇生。我们希望能够让合唱团员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玩的曲子。那其实我们在选曲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你们想唱什么歌啊，或者是你们喜欢听什么歌啊。那我们会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面去选择一些歌曲来进行改编，就由我们艺术总监来改编成我们平时的合唱作品。那其实我觉得把流行音乐改编成合唱，然后我们再加上跳舞这个动作，就可以让就我们这些团员们在平时的一些辛苦劳累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
1: 就是快节奏，
2: 对，快节奏的生活能够缓一缓，然后换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些压力吧，然后让大家开心的在合唱团里面排练去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们选了这首莫妮卡，或者还有一些比较快的一些节奏的歌曲。
1: 哦，哎，我看我们的合唱团成员都好年轻哦，这平均年龄大概98、99哦，这么年轻，这么小，有00后吗？有，还真有哎，
2: 啊，
1: 好年轻的一支合唱团。
2: 那我们是成立的，今年是第4年，啊，我们是2021年成立的，
1: 嗯，
2: 所以还比较稚嫩。
1: 嗯，那刚刚那首《莫妮卡》，其实我们感觉特别的有活力哈，我们团其实也是特别有活力的，并且是喜欢传承粤语歌曲、发扬粤语文化的。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同样也是粤语歌吗？
2: 对的，我们要让我们艺术总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曲子。
0: 对，接下来的两首歌呢是《为你钟情》同埋《凭着爱》，《为你钟情》和《凭着爱》。
1: 哇，两首经典的情歌，欢迎。

下一首是《捧着爱》，当然这是粤语的歌曲名，它的普通话的版本相信大家也听过，敬请期待。

0: 谢谢。哎，我觉得粤语歌就是有这样特别神奇的魔力，
1: 它有这个疗愈啊。
0: 对，就有的时候是，对对，有的时候是那种柔情似水的，但有的时候又是豪情万丈的，然后有的时候呢那种催人奋进的 BGM 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又是我们集体的爱情的回忆，好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藏着至少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觉得粤语，我是86年去的广州，那时候觉得粤语歌特别好听，主要原因是听不懂听不懂你就会听旋律，完了听这个歌手的音色。当时我们那个卡带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盒卡带是叫劲歌金曲，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0: 哦，劲歌金曲，
1: 里面有那个张国荣、谭咏麟、林子祥，完了几个凑在一起，那个一个合集。但粤语是个很难学的，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慢慢心急塞狗才会讲。像他们去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了，因为周围都是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
3: 也我去那时候98年去的，
1: 98年那还好。
0: 我看好多人说您捞仔这个名其实都是在广州逐渐叫起来的。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年是还是据说是20几年，广东以北，韶关以北都叫北方。
2: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都叫北方人所以呢很多北方人到广东呢见面都叫老兄，
2: 老兄，
1: 那时候没有同志啊什么，老兄。后来广东人学这两个字就叫捞松，
0: 捞松
1: 啊，叫外地人叫捞松，所以外地孩子叫捞仔。
0: 哦，
1: 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才18、19岁，所以肯定就是捞仔。
0: 哦，那这不是我们全场都是捞仔
2: 我们去了广东，兄弟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兄弟的意思，
1: 反正就是北方来的孩子，这个意思。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啊，我就这么叫，反正大家叫习惯了。本名也被别人忘了，对，这挺好，代表了广东这个热火朝天。大家都是怎么说"捞"这个字呢？其实应该是褒义词，大家努力的去工作，
3: 平时
2: 对
1: 啊，就凭自己的本事奋斗去获得获取这个，
2: 或者说吃饭，我们也有个菜名就是"捞起"，
1: 对对对对，
2: 捞起就是漏黑
1: 捞
2: 啊，就是手撕鸡啊，手撕鸡啊，
1: 对对对，
2: 捞起代表着顺风顺水，风生水起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哦，捞起好运，
2: 对，
0: 捞起财富，
2: 对对。
0: 哦，哎，那我突然觉得"捞仔"这名儿真好，就其实代表了那一代广东人，就外来走到这儿，然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些。
1: 对啊，反正音乐界就被我抢住了，音乐界就捞仔，其实有无数个捞仔，把整个广东包括深圳把整个建设起来。当年很多人南下怀揣的梦想，对吧，其实是就是撸起袖子使劲干，这个意思。
0: 捞仔是一群人捞起了这个城市，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也是。
1: 对
2: 对对
1: 对，
0: 赵鹏老师是99年去的广州，98年
3: 去的啊，
0: 98年，
3: 对，
1: 他是去上学
3: 星海音乐学院啊，这都是
2: 我是赵老师的师弟
3: 啊，广州特别熟悉，因为上学就在那里，然后成家就是每个地方哪条街有好吃的，我都能准确的找到。那这广州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多去广州吃好吃的，真的。而且就是广东话也很好听，我很喜欢听广东歌，但是学不会，就是也学过啊。

0: 我也努力的学广东话，因为东北人，我很骄傲的说，我是东北人里面说广东话说的最好的之一。
1: 哎，这我可以证明
0: 啊，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广州认识很多东北人，他讲的算是挺好，因为
0: 相当好。
1: 其他东北人讲的广东话，你们都能听懂，就是不是广东人都能听懂
0: 啊，
1: 按东北话听。
0: 哎，我跟你说一句东北人说广东话。
2: 对，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0: 你干嘛爷去？
2: 你干嘛去？
0: 你干什么去？得找卖爷。
1: 对，
0: 我有一次在星海，我们学校有个吹长号的一个同学，从宿舍楼下来，他碰到我，他说：“你干卖爷去？”
3: 你急什么？
0: 我这句话我没事想起来我就笑，我笑了一个多礼拜。
2: 你干嘛爷去？
1: 还有我认识一个广州那时候我一个东北一个朋友，他也在待了20年。广州有个大佬，我现在有事走先，啊，是吧？
3: 大哥，我现在有事先走。
1: 大佬就大哥，我现在有事先走。他一讲，大哥，我应该有事走先了。
0: 对，
1: 是不是你们不是广东人也能听懂？
3: 对。
2: 哎呦，这我对粤语完全不懂的人确实听懂了这句话。
1: 对吧？那你
0: 还有什么？来海滨狗啊，来海滨狗啊，这都是
2: 雷海滨狗啊，你哪位啊？
0: 对，你是谁？你在哪里？哎，对，
1: 你看你都能听。
2: 对，我能听懂了，得亏赵鹏老师开口了，要不然全场我可能一句粤语都听不懂。
0: 我说的还行
1: 是吧？
0: 我
2: 说还行，特别好。
0: 我说挺好的，
2: 对，还行。
0: 其实广东话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哈，比如说以前《诗经》的那些诗，大家是不是读着都不押韵？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押韵呢？拿广东话读全押韵。
2: 哦，
0: 哎，
2: 比如呢？
0: 因为其实，对，你来比个如呗。
2: 你来比个，
0: 我比不准
3: 吧？
1: 他一比如完，也还是不押韵。
0: 对，我一比如完了，
1: 美化
0: 是不押韵。
2: 东北粤语，
3: 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粤语来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哦，
0: 对，一下就美起来了。
2: 哎，确实，
0: 对，一下就美起来了，
2: 一下有美感。
0: 对对对啊！
2: 哎，那咱合唱团是只唱粤语歌曲吗？会有涉猎别的语言吗？
3: 也不是，我们也准备了普通话，歌曲，分别是《大鱼》，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对，
2: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3: 好，
2: 欢迎。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个谐音嘛，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1: 看我们的团员哈，都非常的年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其实我们合唱团的组成是非常多样的，我就列举几个吧。就首先应该是最多的是我们，有很多老师，教师，是教师的团员们，可以举一举手。
1: 哇，这么多呢？
0: 对，
1: 都是教什么的呀，各位老师们？音乐老师，
0: 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计算机老师，哎呦我天哪，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计算机老师，一周就上一节课，我最盼望的就是多上点计算机课了。原来这位美丽的穿着我们新中式服装的是计算机老师哈，然后大部分都是音乐老师，
0: 也有英语老师。对，
1: 英语老师再见。还有其他行业吗？
0: 对，然后应该是还有医生。对，还有退伍军人。
2: 哦，预备，预备！
1: 哇，太帅了！两位之前是退伍了以后就是对音乐感兴趣，然后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团吗？
3: 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喜欢这个。我是有一次机会能认识到包子，然后呢，我也
0: 包子
3: 从小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所以呢，包子。也能欣赏到我，所以我就很荣幸地加入了我们幸福合唱团。
4: 我跟豹子是小学同学，然后已经认识应该有22年了吧，23年。
1: 你们是叫他豹子是吧？我听成了包子，对不起，我以为是你们对他的爱称。
4: 确实也是，
0: 也像，也像，也像，
4: 确实也是，
1: 也是包子。可以，这粤语果然不一般哈，各种解释，各种谐音，太好了。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爱好，然后汇聚到了这里。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同时站在了这个草坪上。刚刚我们合唱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我们赵鹏老师也在轻轻地哼这首歌，你应该对这个旋律很熟悉，是不是？
5: 我录过这首歌，我录有一个我的版本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1: 你猜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5: 我看你也没安好心。
1: 想不想听大家？有请赵鹏老师。

0: 谢谢我们星湖合唱团的团员们，也谢谢方老师。哎呀，我觉得好美啊，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谢谢。
0: 然后此刻我们在阳光下，在春风里，在这个绿草坪上听着歌声，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是的，
0: 而且我突然觉得星湖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位团员就像一颗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然后大家组在一块儿就成了天空下特别美的一道弧线。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美的歌声，
1: 而且我们星湖也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

0: 想。
1: 哇，太好听了。
2: 谢谢龚老师啊，我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粤语，因为我刚到广州的时候有几年每天看那个电视台里面广东话的剧就跟着学，最后终于是把所有的广东话都可以听懂了，但是还是说的不好。我不像老仔老师，人家一年就能学会，因为北方人没有这个南方的语言天赋，包括后面有一些歌也是这样，就是不停的学，不停的学，但是敢唱的没几个。
1: 嗯，你看，既然对于粤语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又在广州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唱一首粤语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啊？想不想听啊？
2: 好问题。